这个流水。愿居一世啊，这个他自己住在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可想而知的，那肯定不是很豪华很大的啦，一个人住嘛，大概搭个小茅棚啊，一个人住他也肯定不会盖得很大啊，够一个人住。自以为法界之宽，虽然住在这么小的茅棚，但是他自己啊以为啊，我这个跟法界是同样那么宽大，那法界无量无边啊，这个是他的境界啦。所以他认为房子虽小啊，可以如同法界无量无边那样的宽大。这个正是华严经啊讲啊，一微尘里面啊有无量的世界。虽然那个茅棚很小，但是整个法界都在里面。那么41年呢、就是穿一件七条僧衣，一多罗僧就我们现在讲七衣啊，受三坛大戒七衣。那么一辈子的就一个尼斯坦啊，就是说卧具啊，尼斯坦现在就是说坦子了。都没有改变，那这个他这种苦行啊，也大概差不多接近这个佛陀时代的这种出家人的生活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如果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他不会去点蜡烛。古时候有点蜡烛，如果晚上，当然白天有阳光可以拿到外面去查，这个晚上看不到，为了查经典他才点蜡烛。如果不是要查经典，他蜡烛都不点。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用什么电灯啊？有电啊！所以我们这个双机里面大悲我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说，我们那个不要电来过一个原始生活这个也很有味道那你就准备个蜡烛有水，过原始生活。不过现代这种生活，这个就是头头恨呢。所以你看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他就不会随便去点一个蜡烛了。你看他那么节省如果不是要礼佛拜佛他也不随便走动一步，他也不会乱跑了。这个就是说他没事情他不会乱跑，他的动就是一个礼佛一个拜佛，不然就读经参禅念佛这样所以一个人住在这个小茅棚他是这样在用功修行。那么他吃饭用一个钵，就像我们现在用一个碗那吃的饭我们也可想而知他肯定不是吃很好了。一般古人住山住茅棚大部分都是捡野菜。野菜捡来煮。一点粮食。这个我们在勋劳上脸谱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山薯这一类的。
还有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自己种的一些粮食啊，就像我们山上自己种一些菜啊，还有加上野菜。那他吃饭啊，洗钵啊，那吃过饭这个钵要洗一洗啊。拿到外面啊，因为山涧啊，但是有细的流水啊，这山涧我们这个山上都看到。

山沟啊流下来那个水，那个就是三涧的。他要去洗啊，那个群猿啊，就是猴子啊，那可见得这个左西尊者他住的那个山啊，猴子很多啊，那猴子啊都来抢着啊去帮他洗。那这个可见的这个尊者啊，他的德行啊，能感化这一群猴子，连猴子对他都这么恭敬，帮他洗波，而且啊，猴子还真的要洗啊。那么大师诵经的时候啊，他在诵经的时候啊，众鸟都飞到上面来。来回啊，飞翔不去，就飞来飞去，那这个景象啊，我们在双溪我们都看得到，有时候做法会啊，看到有一些鸟啊，在这边飞翔，这个就是以上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左溪尊者他一生的一个行持。清苦。次时，王振龙屡次请示陆承说法供养。那么，次时是地方官啦、当地的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呢，每一次啊，都要请尊者到城里面啊。去讲经说法，去接受他的恭敬供养，但是他都不去，他推脱啊，有病不能去，以疾辞之啊，就是说有疾病，身体不好了，没办法入城，那就用这个理由啊，那么他不下山，他。就到城里面去，这个是左西尊者啊，他一生的行程啊，所以住山啊，这个修行啊，你看啊，这个知门重行路，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住山这个也要学习也就是没事啊，不要往山下乱跑这个跑了心都乱了这个我们毕竟没有功夫啊，没有境界，所以古代啊，这个道场才要建在深山阿兰路牛叫都听不到。古时候出家人呢、选择道场都是在深山。那为什么呢？因为大都市啊，我们没有功夫啊，一下去呀、花花世界都被污染了就迷了被迷惑了。所以道场啊，建在山里。那么下面这个赞啊，赞曰就是莲池大师对这个左西尊者他的一个赞叹啊，对他行持的赞叹。那么今人读永嘉达书啊，今人就是莲池大师那个时代的人啊，读到永嘉大师，永嘉大师啊。我们常常听是一秀杰啊，有名的参六祖啊，住一个晚上，大彻大悟。永嘉是个地名，就现在的温州，属于温州市管的。永嘉大师就是那里的人，所以尊称他呢称他的地名这个是对他最恭敬的一个称呼。
那莲池大师说，现在人呢、啊、读到永嘉大师回答人家的书信了、啊。

就藐视朗诗等之僻见，啊，这个藐视就是看不起啦，啊，好像这个贤朗法师，这个赤石请他去讲经说法，去弘法利生，他都不去。那意思就是说，啊，他太执着了，啊，这个僻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太执着了。不知永嘉特一时迁着之矣，啊，不知就是说，却不知道了，这是永嘉大师啊，一时来破贤朗法师的法旨啊，这个是一时前机方便的话。啊，就是他修到这个程度，应该可以出来弘法利生了。啊，他下去不会被迷惑了啊，应该可以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不出来。那永嘉大师讲啊，这个就是一个破除他的一个法执了啊，就是说，哎，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还是要去利益众生啊。啊，这个也是玄机方便的话啊，是前脚方便的一个话。如信中所言啊，如是则何不成惠州而游法海，而欲驾则又以山谷哉？啊，这个是针对朗诗，就推其出山广度众生的意志啊，因为他真有德行。那永嘉大师那个都是唐朝那个时代，他把他推出来啊，啊，你要弘扬佛法了。啊，就是鼓励他出来啊，弘法利生了。但是莲池大师讲啊，而左西朗大师啊遗留的风范啊，正是今日学者所应学的。他这个行持啊，正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的啊。我们没有他的境界啊，没有他的功夫，我一出去。名闻利养一来，那就迷惑颠倒了。我们经不起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了。我们经不起，所以我们没有到那个境界啊，还是要依他这个行持来学习。等到你自己真的有把握了，再去弘法利生。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啊有见地的人呐，啊，要仔细的判别。所以永嘉大师信中说的，得失在于人呐，啊，何关动静？啊，他得失是在人呐，啊，跟动静是没有关系的。啊，动也是在道上，静也是在道上，动静一如啊。事实的确是这样。那今人业障深重啊，不但动中无法见到，静中也难以忘山。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呐，啊，业障深重啊，这个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啊，差这个时代啊，修行的人都不行了。大家想一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能够比他当时那些人还高吗？啊，那不可能。所以你在洞中没有办法见到啊，连镜中你都见不了道了。所以不先隐修充实，如果不先自己啊这个。充实自己，啊，不要这个去接触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
就想要在这个宣华当中行菩萨道，未免啊，落一个好为人师的嫌疑啦，也就是实在讲啊，也就是被名闻利养所迷惑了，信众一多啦，恭敬供养一来啦，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肯定要迷惑，所以这些我们都必定要了解。自己一个人修行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道场的功能呢，就是说做个调解。我们现在山上山下都有，做个调解，就是像那个佛光山啊，他们有一个制度啊，也是这个用意。他任何地方的住持两年一换，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你看啊，佛都规定出家人啊，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啊，两年时间是很久了啊。所以他这个是轮调的一个他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你要懂得怎么去适用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这个是重点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现前这个环境，这样的形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启发？学习到它的精神，不是照这个样子、这个形式啊，你照那个样子啊，你还是跟左西尊者不一样的啊。这个都是大彻大悟的人呐，那不是一般人呐。永嘉大师是大彻大悟的。那我们现在什么？我们连个小悟也没有啊。要人要自知之明，所以听道场的安排调度，你才不执着。那你这个学习左西尊者啊，你有那个道啊，没有问题。那么住山他是在修行啊，不是在贪恋那个地方啊。如果贪恋那个地方啊，你不能明心见性啊，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就喜欢这个地方，贪这个地方啊，怎么可能你发愿去极乐世界呢？你舍不得，你放不下啊。那放不下将来怎么办呢？死了之后啊，我们大家如果去看看安世全书，说安世居士讲了文昌帝君啊，有一世啊，他就是死了之后他的神灵啊就没有这个肉体的障碍啊，就游历很多名山啊，看到一个地方啊，山很漂亮，他喜欢那个地方，他就到那边去做山神啊。所以山神土地公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没有修行啊，你就会这样啊。不是说住山就说我住在那里就在修行啊，不是你想的那么一回事啊。你要看看那个左西尊者，你看看他的传记，他怎么修的，古人他怎么修的。所以佛为什么规定出家人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为什么？那自吹条件干什么？怕你留恋那个地方嘛，你就执着那个地方，你就舍不得放不下了，你就贪恋，你烦恼都断不掉。规定这一个，我们要知道他自戒的一个精神。所以现在这个我们道场有山下的，有山上的啊，就是有时候啊，稍微轮一下啊，那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自己不要去有自己的信徒，那你就完了。

啊，你不想这一生不想成就，那可以啦。如果真正想要修道，我们要讲真话啦。啊，你所有的都归常住，这个是常住帮助你修道，不是在控制你。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轮调的时候要去山下，大家帮忙一下，轮流一下，啊，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调节啊，因为你下去个十天八天的，你不可能是你下去就怎么样啊？那你在山上啊，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用意了。这是帮助大家修行的，那我们有道场做一个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还不至于说太离谱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很自由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什么呢？随顺自己的习气嘛，啊，随顺你自己的贪嗔痴慢嘛，自己的习气嘛，我爱怎么就怎么样啊。那这个你怎么修行？没办法修的。所以修行你还是要有一些人事环境，有一些顺境，有一些逆境，这样来考验，来提升自己。所以道场的功能是这样，不然我们不需要道场，是不是啊？大家去赶个金灿也能过日子啊，像现在很多那个金灿法师啊，他住起一个小套房啊，多舒服啊。但是啊，你就不能出轮回了，那将来都三恶道了，那就不好玩了。现在好像很享受，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慈门重行路，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慈门重行路，清素之行第一，左膝顿膝。这个是在十九页，这个第六行啊，左膝顿膝，这个公案啊是在唐朝，大家看这个文，唐玄朗，富大士，六世孙也，常行头陀。一言旁见，号左膝尊者，宴屈一世，自以为法界之宽，一欲多罗四十余年，一尼斯坦终身不易，挥寻经典，不轻然一组，挥谨慎容，不忘行一步，喜波则情缘真朋，诵经则众鸟交响，次时王振龙礼请入城，思不欲往，敬辞以及。善曰：今人读永嘉达书，藐视朗诗等之辟见，不知永嘉特一时迁着之矣，而左膝一犯，正学者今日是也，明眼则审之。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唐朝，左膝啊，是一个尊者的德号啊，这个也都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古代啊，尊称一个人呢、就以他住的地方啊，作为他的号啊，他的德号。这个顿膝就是隐遁了、就不出来隐遁。这个唐朝啊，玄朗啊，这个玄朗法师。富大士六世孙，这个富大士就是传说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就是梁武帝那个时代，跟宝智光啊同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左膝尊者啊，他就是富大士第六代的孙子，常行头陀，头陀就是修苦行的，一言旁见的，这个言就三言了，三动。那旁边啊有这个流水，宴居一室啊，这个。他自己住在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可想而知的，那肯定不是很豪华很大的啦，一个人住嘛，大概搭个小茅棚啊，一个人住他也肯定不会盖得很大啊，够一个人住。自以为法界之宽，虽然住在这么小的茅棚，但是他自己啊以为啊，我这个跟法界是同样那么宽大，那法界无量无边啊。这个是他的境界啦。所以他认为房子虽小啊，
可以如同法界啊，无量无边那样的宽大。这个正是《华严经》啊，讲啊，一微尘里面呢、有无量的世界。虽然那个茅棚很小，但是整个法界都在里面。那41年呢、就是穿一件七条僧衣，一多罗僧就我们现在讲七衣啊，受三坛大戒七衣。那么一辈子的就一个尼斯坦啊，就是叫卧具啊，尼斯坦现在就是说坦子了、都没有改变。那这个他这种苦行啊，也大概差不多接近这个佛陀时代的这种出家人的生活了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啊。如果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呢，他不会去点蜡烛。古时候有点蜡烛，如果晚上，当然白天有阳光可以拿到外面去查，这个晚上啊看不到，为了查经典他才点蜡烛。如果不是要查经典，那蜡烛都不点。

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用什么电灯啊，有电啊，所以我们这个双击里面大悲啊，我有一个想法了啊，就是说我们那个不要电啊，来过一个原始生活啊，这个也很有味道啊，那你就准备个蜡烛啊，有水，过原始生活。不过现在这种生活，这个就是头头恨啊，所以你看啊，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啊，他就不会随便去点一个蜡烛了啊。你看他那么节省啊，如果不是要礼佛拜佛啊，他也不随便走动一步，他也不会乱跑了啊。这个就是说，他没事情，他不会乱跑。他的动就是一个礼佛，一个拜佛，不然就读经、参禅念佛这样。所以一个人住在这个小茅棚啊，他是这样在用功修行。那么他吃饭用一个钵，就像我们现在用一个碗啊。那吃的饭，我们也可想而知啊，他肯定不是吃很好了。一般古人呐，住山呐，住茅棚啊，大部分都是捡野菜，野菜啊捡来煮，一点粮食。这个我们在《熏陶上年谱》也看到。有一些山薯啦、这一类的，还有海鲜牢上这个光碟，他自己种的一些粮食啊，就像我们山上自己种一些菜啊，还有加上野菜。那他吃饭呐，洗钵啊，那吃够饭，这个钵要洗一洗啊，拿到外面因为山涧呐，但是有细的流水。这山涧，我们这个山上都看到，你看那个山沟啊，流下来那个水，那个就是山涧的。他要去洗啊，那个群猿啊，就是猴子啊，那可见得这个左虚尊者他住的那个山啊，猴子很多啊，那猴子啊都来抢着啊去帮他洗。那这个可见的这个尊者啊，他的德行啊，能感化这一群猴子啊，连猴子对他都这么恭敬，帮他洗钵，而且啊，猴子还争着要洗啊。那么大师诵经的时候啊，他在诵经的时候啊，众鸟都飞到上面来。来回啊，飞翔不去，就飞来飞去，那这个景象啊，我们在双溪我们都看得到，有时候做法会啊，看到一些鸟啊，在这边飞翔，这个就是以上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左溪尊者他一生的一个行持。清苦。次时，王振龙屡次请示鹿城说法供养。那么，次时是地方官当地的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呢，每一次啊，都要请尊者到城里面啊。去讲经说法，去接受他的恭敬供养，但是他都不去，他推脱啊，有病不能去，以疾辞之啊，就是说有疾病，身体不好了，没办法入城，那就用这个理由啊，那么他不下山。

他就到城里面去。这个是左西尊者啊，他一生的行程啊，所以住山呐、啊，这个修行啊，你看呐、啊，这个知门重行路，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住山啊，这个也要学习。也就是没事啊，不要往山下乱跑啊。这个跑了心都乱了啊。这个我们毕竟没有功夫啊，没有境界，所以古代啊，这个道场才要建在深山阿兰若啊，牛叫都听不到的地方啊。古时候出家人啊，选择道场都是在深山。那为什么呢？因为大都市啊，我们没有功夫啊，一下去啊，哇，花花世界都被污染了，就迷了啊，被迷惑了。所以道场啊，建在山里。那么下面这个赞啊，赞曰，就是莲池大师对这个左西尊者他的一个赞叹啊，对他行持赞叹。那么今人读永嘉达书啊，今人就是莲池大师那个时代的人啊，读到永嘉大师，永嘉大师啊，我们常常听是一宿劫啊有名的啊，参六祖啊，住一个晚上。大彻大悟，永嘉是个地名，就现在的温州，属于温州市管的。永嘉大师就是那里的人，所以尊称他呢，称他的地名，这个是对他最恭敬的一个称呼。那莲池大师说，现在人呢，读到永嘉大师回答人家的书信呢、啊。就藐视朗诗等之僻见啊，这个藐视就是看不起啦啊，好像这个贤朗法师，这个次时请他去讲经说法，去弘法利生，他都不去。那意思就是说啊，他太执着了。这个僻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太执着了，不知永嘉特一时迁着之矣。不知就是说，却不知道了，这是永嘉大师啊，一时来破贤朗法师的法旨啊，这个是一时前机方便的话。就是他修到这个程度，应该可以出来弘法利生了、他下去不会被迷惑了啊，应该可以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不出来。那永嘉大师讲啊，这个就是一个破除他的一个法执了啊，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还是要去利益众生啊。这个也是前机方便的话啊，是前脚方便的一个话。如信中所言啊，如是则何不成惠州而游法海，而欲驾则又以山谷哉？啊，这个是针对朗诗，就推其出山广度众生的意志啊，因为他真有德行。那永嘉大师那个都是唐朝那个时代，他把他推出来啊，你要弘扬佛法了啊，就是鼓励他出来啊，弘法利生了
但是莲池大师讲啊，而左西朗大师啊遗留的风范啊，正是今日学者所应学的。他这个行持啊，正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的啊。我们没有他的境界啊，没有他的功夫，我一出去名闻利养一来，那就迷惑颠倒了。我们经不起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了，我们经不起，所以我们没有到那个境界啊，还是要依他这个行持来学习。等到你自己真的有把握了，再去弘法利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有见地的人、要仔细的判别。所以永嘉大师信中说的，得失在于人、何关动静、他得失是在人、跟动静是没有关系的、动也是在道上，静也是在道上，动静一如啊。事实的确是这样。那今人业障深重啊，不但动中无法见到，静中也难以忘山。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呐、业障深重啊，这个。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差这个时代啊，修行的人都不行了。大家想一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够比他当时那些人还高吗？那不可能。所以你在洞中没有办法见到，连镜中你都见不了道了。所以不先隐修充实，如果不先自己这个充实自己不要这个去接触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就想要在这个喧哗当中行菩萨道未免落一个好为人师的嫌疑了也就是实在讲啊，也就是被名闻利养所迷惑了，信众一多啦，恭敬供养一来啦，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肯定要迷惑，所以这些我们都必定要了解你自己一个人修行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道场的功能呢，就是说做个调解我们现在山上山下都有做个调解，就是像那个佛光山他们有一个制度也是这个用意，他任何地方的住持两年一换，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你看佛都规定出家人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两年时间是很久了所以他这个是轮调的一个他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你要懂得怎么去适用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这个是重点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现前这个环境这样的形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取法，学习到他的精神，不是照这个样子这个形式你照那个样子你还是跟左西持者不一样的这个都是大彻大悟的人那不是一般人永嘉大师是大彻大悟的。那我们现在什么？我们连个小悟也没有要人要自知之明，

所以听道场的安排调度，你才不执着。那你这个学习左西尊者啊，你有那个道啊，没有问题。那么住山他是在修行啊，不是在贪恋那个地方啊。如果贪恋那个地方啊，你不能明心见性啊，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就喜欢这个地方，贪这个地方啊，怎么可能你发愿去极乐世界呢？你舍不得，你放不下啊。啊，那放不下将来怎么办呢？死了之后啊，我们大家如果去看看安世全书，周安世居士讲了文昌帝君啊，有一世啊，他就是死了之后，他的神灵啊就没有这个肉体的障碍啊，就游历很多名山啊，看到一个地方啊，山很漂亮，他喜欢那个地方，他就到那边去做山神啊，所以山神土地公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没有修行啊，你就会这样啊，不是说住山就说我住在那里就在修行啊，不是你想的那么一回事啊。你要看看那个左西尊者，你看看他的传记，他怎么修的，古人他怎么修的。所以佛为什么规定啊，出家人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为什么？那自吹条件干什么？怕你留恋那个地方嘛，你就执着那个地方，你就舍不得放不下了，你就贪恋，你烦恼都断不掉。规定这一个啊，我们要知道他自戒的一个精神。所以现在这个啊，我们道场有山下的，有山上的啊，就是有时候啊，稍微轮一下啊，那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自己不要去有自己的信徒，那你就完了。啊，你不想这一生不想成就，那可以啦。如果真正想要修道，我们要讲真话啦。啊，你所有的都归常住，啊，这个是常住帮助你修道，不是在控制你。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轮调的时候要去山下，大家帮忙一下啊，轮流一下啊，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调节。因为你下去个十天八天的，你不可能是你下去就怎么样啊？那你在山上啊，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用意了啊。这是帮助大家修行的。那我们有道场做一个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还不至于说太离谱。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很自由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什么呢？随顺自己的习气嘛，啊，随顺你自己的贪嗔痴慢嘛，自己的习气嘛，我爱怎么就怎么样啊？那这个你怎么修行？没办法修的，所以修行你还是要有一些人事环境，有一些顺境，有一些逆境，这样来考验，来提升自己。所以道场的功能是这样，不然我们不需要道场，是不是啊？大家去赶个金灿也能过日子啊！啊，像现在很多那个金灿法师啊，他住起一个小套房啊，多舒服啊！但是啊，你就不能出轮回了，那将来都三恶道了，那就不好玩了。现在好像很享受，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知门重行路，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知门重行路，清素之行第一，左膝顿膝。这个是在十九页，这个第六行啊，左膝顿膝，这个公案啊是在唐朝，大家看这个文，唐玄朗，傅大士六世孙也，常行头陀。一言旁见，号左膝尊者，厌屈一世，自以为法界之宽，一欲多罗四十余年，一尼斯坦终身不易，挥寻经典，不轻然一组，挥谨慎容，不妄行一步，喜波则勤缘增蓬，诵经则众鸟交响。次时王振龙礼请入城，师不欲往，敬辞以及。善曰：今人读永嘉达书，藐视朗诗等之辟见，不知永嘉特一时迁擢之矣，而左膝一犯，正学者今日是也，明眼则审之。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唐朝，左膝啊，是一个尊者的德号。这个也都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古代啊，尊称一个人呢、就以他住的地方啊，作为他的号啊，他的德号。这个顿膝就是隐遁了、就不出来隐遁。这个唐朝啊，玄朗这个。玄朗法师，傅大士六世孙，这个傅大士就是传说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就是梁武帝那个时代，跟宝智光啊同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左膝尊者啊，他就是。傅大士第六代的孙子，常行头陀，头陀就是修苦行的，一言旁见的，这个言就三言了，三动。那旁边啊有这个流水，厌居一世啊，这个。他自己住在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可想而知的，那肯定不是很豪华很大的啦，一个人住嘛，大概搭个小茅棚啊，一个人住那也肯定不会盖得很大啊，够一个人住，自以为法界之宽。虽然住在这么小的茅棚，但是他自己啊以为啊，我这个跟法界是同样那么宽大，那法界无量无边啊。这个是他的境界啦。所以他认为房子虽小啊，
可以如同法界啊无量无边那样的宽大。这个正是华严经啊讲啊，一微尘里面啊有无量的世界。虽然那个茅棚很小，但是整个法界都在里面。那么41年啊，就是穿一件七条僧衣，一多罗僧，就我们现在讲七衣啊，受三坛大戒的七衣。那么一辈子的就一个尼斯坦啊，就是说卧具啊，尼斯坦现在就是说坦子了。都没有改变。那这个他这种苦行啊也大概差不多接近这个佛陀时代的这种出家人的生活了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宿家一宿。啊，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如果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他不会去点蜡烛。古时候有点蜡烛，如果晚上，当然白天有阳光可以拿到外面去查，这个晚上啊看不到，为了查经典他才点蜡烛。如果不是要查经典，那蜡烛都不点。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用什么电灯啊，有电啊。所以我们这个双机里面大悲啊我有一个想法啦就是说我们那个不要电啊，来过一个原始生活啊，这个也很有味道。那你就准备个蜡烛有水，过原始生活。不过现在这种生活，这个就是头陀恨呢 所以你看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他就不会随便去点一个蜡烛了。你看他那么节省如果不是要礼佛拜佛他也不随便走动一步，他也不会乱跑。这个就是说他没事情他不会乱跑，他的动就是一个礼佛一个拜佛，不然就读经参禅念佛这样。所以一个人住在这个小茅棚他是这样在用功修行。那么他吃饭用一个钵，就像我们现在用一个碗那吃的饭我们也可想而知他肯定不是吃很好了。一般古人住山住茅棚大部分都是捡野菜。野菜捡来煮。一点粮食。这个我们在虚云饶上脸谱也看到。有一些山薯啦这一类的，还有海贤饶上这个光碟，他自己种的一些粮食就像我们山上自己种一些菜加上野菜。那他吃饭洗钵那吃过饭这个钵要洗一洗。

拿到外面、啊、因为三件、啊、但是有细的流水、啊、这三件我们这个山上都看到，你看那个 山沟啊流下来那个水，那个就是三件、啊、他要去洗 啊那个群岩、啊、就是猴子啊，那可见得这个左西尊者他住的那个山、啊、猴子很多、啊、那猴子啊都来抢着啊去帮他洗。那这个可见的这个尊者啊，他的德行啊能感化这一群猴子，连猴子对他都这么恭敬，帮他洗波。而且啊猴子还真的要洗啊。那么大师诵经的时候啊，他在诵经的时候啊，众鸟都飞到上面来，来回啊飞翔不去，啊就飞来飞去，啊那这个景象啊，我们在双溪我们都看得到，啊有时候做法会啊看到有一些鸟啊在这边飞翔，啊这个就是以上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左西尊者他一生的一个行持，很清苦。次时，王振龙屡次请师入城说法供养。那么次时是地方官啦、啊，当地的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呢，每一次啊。都要请尊者到城里面啊去讲经说法，啊，去接受他的恭敬供养，但是他都不去，啊，他推脱啊有病不能去，啊，以疾辞之啊，就是说有疾病，身体不好了，啊，没办法入城。他就用这个理由啊，那么他不下山，他不到城里面去。这个是左西尊者啊，他一生的行持。所以住山啊，这个修行啊，你看啊，这个知门重行路，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住山这个也要学习，也就是没事啊不要往山下乱跑啊，这个跑了心都乱了啊，这个我们毕竟没有功夫啊，没有境界，所以古代啊这个道场才要建在深山阿兰若，牛叫都听不到的地方啊！有时候出家人呢、啊，选择道场都是在深山。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大都市啊，我们没有功夫啊，一下去呀、啊，哇，花花世界都被污染了啊，就迷了啊，被迷惑了。所以道场啊建在山里面。那么下面这个赞啊，赞曰就是莲池大师对这个左西尊者他的一个赞叹啊，对他行持的赞叹。那么今人读永嘉达书啊，今人就是莲池大师那个时代的人。读到永嘉大师，永嘉大师啊，我们常常听是一宿劫啊有名的，参六祖啊住一个晚上，大彻大悟。永嘉是个地名，就现在的温州，属于温州市管的。

啊，永嘉大师就是那里的人，所以尊称他呢，啊，称他的弟弟，啊，这个是对他最恭敬的一个称呼。那莲池大师说，现在人呢，读到永嘉大师回答人家的书信呢，就藐视朗诗等之僻见，啊，这个藐视就是看不起啦，啊，好像这个贤朗法师。

意思就是说，啊，他太执着了，啊，这个僻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太执着了，不知永嘉特一时千左之矣，啊，不知就是说，却不知道了，这是永嘉大师啊，一时来破贤朗法师的法旨。啊，这个是一时前机方便的话，啊，就是他修到这个程度，应该可以出来弘法利生了，啊。他下去不会被迷惑了，啊，应该可以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不出来。那永嘉大师讲啊，这个就是一个破除他的一个法执了啊，就是说，哎，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还是要去利益众生啊。啊，这个也是前机方便的话，啊，是前脚方便的一个话。如信中所言啊，如是则何不成惠州而游法海，而欲驾则又以山谷哉，啊，这个是针对朗师，啊，就推其出山广度众生的意志，啊，因为他真有德行。那永嘉大师，那个都是唐朝那个时代，他把他推出来啊，啊，你要弘扬佛法了，啊，就是鼓励他出来啊，弘法利生了，啊。但是莲池大师讲啊，而左西朗大师啊遗留的风范啊，正是今日学者所应学的。他这个行持啊，正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的啊。我们没有他的境界啊，没有他的功夫，一出去名闻利养一来，那就迷惑颠倒了。我们经不起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了，我们经不起，所以我们没有到那个境界啊，还是要依他这个行持来学习，等到你自己真的有把握了再去弘法利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有见地的人啊，要仔细的判别。所以永嘉大师信中说的得失在于人啊，何关动静啊，啊，他得失是在人啊，啊，跟动静是没有关系的啊，动也是在道上，静也是在道上，动静一如啊，事实的确是这样。那今人业障深重啊，不但动中无法见到，静中也难以忘山。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啊，业障深重啊，这个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差这个时代啊，修行的人都不行了。大家想一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能够比他当时那些人还高吗？啊，那不可能。所以你在洞中没有办法见到啊，连镜中你都见不了道了。所以不先隐修充实，如果不先自己啊，这个充实自己。啊，不要这个去接触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就想要在这个喧哗当中行菩萨道，啊，未免啊落一个好为人师的嫌疑啊，也就是实在讲啊，也就是被名闻利养所迷惑了，信众一多了，恭敬供养一来了，
就受不了了，我们肯定要迷

这些我们都必定要了解。自己一个人修行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道场的功能呢，就是说做个调解。我们现在山上山下都有啊，做个调解，就是像那个佛光山啊，他们有一个制度啊，也是这个用意。啊，任何地方的住持两年一换，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你看啊，佛都规定出家人啊，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啊，两年时间是很久了。所以它这个是轮调的一个它有个作用。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啊，你要懂得怎么去适用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这个是重点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现前这个环境这样的形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取法，学习到他的精神，不是照这个样子这个形式，你照那个样子啊，你还是跟左系持者不一样的。这个都是大彻大悟的人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永嘉大师是大彻大悟的。那我们现在什么？我们连个小悟也没有啊。要人要自知之明，所以听道场的安排调度，你才不执着。那你这个学习左西尊者啊，你有那个道啊，没有问题。那么住山，他是在修行啊，不是在贪恋那个地方啊。如果贪恋那个地方啊，你不能明心见性啊，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就喜欢这个地方，贪这个地方啊，怎么可能你发愿去极乐世界呢？你舍不得，你放不下啊。啊，那放不下，将来怎么办呢？死了之后啊，我们大家如果去看看《安世全书》，安世讲啊，文昌帝君啊，有一世啊，他就是死了之后，他的神灵啊就没有这个肉体的障碍啊，就游历很多名山啊，看到一个地方啊，山很漂亮，他喜欢那个地方，他就到那边去做山神啊，所以山神土地公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没有修行啊，你就会这样啊，不是说住山就说我住在那里就在修行啊，不是你想的那么一回事啊。你要看看那个左西尊者，你看看他的传记，他怎么修的，古人他怎么修的。所以佛为什么规定啊，出家人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为什么？那自吹条件干什么？怕你留恋那个地方嘛，你就执着那个地方，你就舍不得放不下了，你就贪恋，你烦恼都断不掉。规定这一个，我们要知道他自戒的一个精神。所以现在这个我们道场有山下的，有山上的，就是有时候啊，稍微轮一下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自己不要去有自己的信徒，那你就完了。你不想这一生不想成就，那可以啦。如果真正想要修道，我们要讲真话啦。你所有的都归常住，这个是常住帮助你修道，不是在控制你。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轮调的时候要去山下，大家帮忙一下，轮流一下，

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调节啊，因为你下去个十天八天的，你不可能是你下去就怎么样啊？那你在山上啊，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这个用意了啊，这是帮助大家修行的。那我们有道场做一个依众靠众啊，所以大家还不至于说太离谱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很自由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什么呢？随顺自己的习气嘛，啊，随顺你自己的贪嗔痴慢嘛，自己的习气嘛，我爱怎么就怎么样啊。那这个你怎么修行？没办法修的。所以修行你还是要有一些人事环境，有一些顺境，有一些逆境，这样来考验，来提升自己。所以道场的功能是这样，不然我们不需要道场。是不是啊？大家去赶个金灿也能过日子啊！啊，像现在很多那个金灿法师啊，他住起一个小套房啊，多舒服啊！但是啊，你就不能出轮回了，那将来都三恶道了，那就不好玩了。现在好像很享受，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知门重行路，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知门重行路，清素之行第一，左膝顿膝。这个是在19页，这个第六行啊，左膝顿膝，这个公案啊是在唐朝，大家看这个文，唐玄朗，傅大士六世孙也，常行头陀。一言旁见，号左膝尊者，厌屈一世，自以为法界之宽，一欲多罗41年，一尼斯坦终身不易，挥寻经典不轻然一组，挥谨慎容不忘行一步，喜波则勤缘真朋，诵经则众鸟交响，次时王振龙礼请入城，思不欲往，敬辞以及。善曰：今人读永嘉达书，藐视朗诗等之僻见，不知永嘉特一时迁擢之矣，而左膝一犯，正学者今日是也，明眼则审之，

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唐朝，左熙啊，是一个尊者的德号啊，这个也都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古代啊，尊称一个人呢、就以他住的地方作为他的号啊，他的德号。这个遁熙就是隐遁了、就不出来隐遁。这个唐朝啊，玄朗啊，这个玄朗法师，护大士六世孙。这个护大士就是传说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就是梁武帝那个时代啊，跟宝智光啊同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左熙尊者啊，他就是护大士第六代的孙子，常行头陀，头陀就是修苦行的，一言旁见的啊，这个言就三言了、三洞。那旁边啊有这个流水，遍居一室啊，这个。他自己住在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可想而知的，那肯定不是很豪华很大的啦，一个人住嘛，大概搭个小茅棚啊，一个人住那也肯定不会盖得很大啊，够一个人住。自以为法界之宽，虽然住在这么小的茅棚，但是他自己啊以为啊，我这个跟法界是同样那么宽大，那法界无量无边啊。这个是他啊的境界啦。所以他认为房子虽小啊，可以如同法界无量无边那样的宽大。这个正是华严经啊讲啊，一微尘里面啊有无量的世界。虽然那个茅棚很小，但是整个法界都在里面。那么41年啊，就是穿一件七条僧衣，一多罗僧就我们现在讲七衣啊，受三坛大戒七衣。那么一辈子的就一个尼斯坦啊，就是说卧具啊，尼斯坦现在就是说坦子了、都没有改变、那这个他这种苦行啊，也大概差不多接近这个佛陀时代的这种出家人的生活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啊。如果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呢、他不会去点蜡烛。古时候有点蜡烛，如果晚上啊，当然白天有阳光可以拿到外面去查。这个晚上啊看不到啊，为了查经典他才点蜡烛，如果不是要查经典，那蜡烛都不点。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用什么电灯啊，有电啊，所以我们这个双栖里面大悲啊，我有一个想法啦啊，就是说我们那个不要电啊，过一个原始生活嘛，这个也很有味道。那你就准备个蜡烛，有水，过原始生活。

不过现代这种生活，这个就是头头恨啊。所以你看啊，他不是为了要查经典啊，他就不会随便去点一个蜡烛了、啊。你看他那么节省啊，如果不是要礼佛拜佛啊，他也不随便走动一步，他也不会乱跑啊。这个就是说，他没事情，他不会乱跑。他的动就是一个礼佛，一个拜佛。不然就读经、参禅念佛这样。所以一个人住在这个小茅棚啊，他是这样在用功修行。那么他吃饭用一个钵，就像我们现在用一个碗啊，那吃的饭我们也可想而知啊，他肯定不是吃很好了。一般古人啊，住山啊，住茅棚啊，大部分都是捡野菜，野菜啊捡来煮，啊一点粮食，这个我们在《熏劳上年谱》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山薯啦、这一类的，还有《海贤劳上》这个光碟，他自己种的一些粮食啊，就像我们山上自己种一些菜。加上野菜，那他吃饭啊，洗钵，那吃过饭这个钵要洗一洗啊，拿到外面啊，因为山涧啊，但是有细的流水啊，这山涧我们这个山上都看到，你看那个山沟啊，流下来那个水，那个就是山涧啊，他要去洗啊，那个群猿啊，就是猴子啊。那可见得这个左西尊者他住的那个山啊，猴子很多啊，那猴子啊都来抢着啊去帮他洗。那这个可见得这个尊者啊，他的德行啊，能感化这一群猴子，连猴子对他都这么恭敬，帮他洗钵。而且啊，猴子还争着要洗啊。那么大师诵经的时候啊，他在诵经的时候啊，众鸟都飞到上面来，来回啊飞翔不去，就飞来飞去啊。那这个景象啊，我们在双溪我们都看得到啊。有时候做法会啊，看到有一些鸟啊在这边飞翔。这个就是以上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啊，左西尊者他一生的一个行持，很清苦。次时，王振龙屡次请示陆城说法供养。那么次时是地方官啦、当地的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呢。每一次啊，都要请尊者到城里面啊，去讲经说法，去接受他的恭敬供养，但是他都不去，他推脱啊，有病不能去，以及辞职啊，就是说有疾病，身体不好了。没办法入城，那就用这个理由啊，那么他不下山，他不到城里面去，这个是左西尊者啊，他一生的行持啊，所以住山呐、这个修行啊。你看啊，这个知门重行路，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

0: 住山这个也要学习，也就是没事啊，不要往山下乱跑啊。这个跑了心都乱了啊。这个我们毕竟没有功夫啊，没有境界，所以古代啊，这个道场才要建在深山阿兰若啊，牛叫都听不到的地方啊。古时候出家人啊，选择道场都是在深山。那为什么呢？因为大都市啊，我们没有功夫啊，一下去啊，哇，花花世界都被污染了，就迷了啊，被迷惑了。所以道场啊，建在山里。那么下面这个赞呐，啊，赞曰，就是莲池大师对这个左西尊者他的一个赞叹啊，对他行持的赞叹。那么今人读永嘉达书啊，今人就是莲池大师那个时代的人啊，读到永嘉大师，永嘉大师啊，我们常常听是一秀杰啊，有名的啊，参六祖啊，住一个晚上。大彻大悟，永嘉是个地名，就现在的温州，属于温州市管的。永嘉大师就是那里的人，所以尊称他呢，称他的地名，这个是对他最恭敬的一个称呼。那莲池大师说，现在人呢，读到永嘉大师回答人家的书信呢，就藐视朗诗等之僻见，啊，这个藐视就是看不起啦，啊，好像这个贤朗法师，这个次时请他去讲经说法，去弘法利生，他都不去，那意思就是说，啊，他太执着了。啊，这个僻见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太执着了。不知永嘉特一时迁左之矣。那不知就是说，却不知道了，这是永嘉大师啊，一时来破贤朗法师的法旨啊，这个是一时前机方便的话。啊，就是他修到这个程度，应该可以出来弘法利生了，啊。他下去不会被迷惑了啊，应该可以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不出来。那永嘉大师讲啊，这个就是一个破除他的一个法执了啊，就是说，哎，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还是要去利益众生啊。啊，这个也是玄机方便的话，啊，是前脚方便的一个话。如信中所言啊，如是则何不成惠州而游法海，而欲驾则又以山谷哉？啊，这个是针对朗诗，啊，就推其出山广度众生的意志啊，因为他真有德行。那永嘉大师，那个都是唐朝那个时代，他把他推出来啊，啊，你要弘扬佛法了，啊，就是鼓励他出来啊，弘法利生了。但是莲池大师讲：“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上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今天晚上接着我们来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陈留俊贫女念地藏尊得富贵记。

二十三。我们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一共有三十二条，三十二个公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二十三个，一共还有十个公案。我们大概今天晚上，下个星期一再一次大概这个灵验记就可以圆满。这个陈留郡也是中国古代的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行政区域的一个名称。前身为济川国，济川郡后来也曾经改为济阳国，还有陈留国建昌郡、北陈留郡，到了西汉才开始设置的。在中国古代郡的行政区域，因朝代有所不同。在现在这个陈留郡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那么讲到河南开封我们有到大陆旅游都一定会去这个地方，有到河南旅游这个开封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么这里讲太宋就是大宋宋朝。陈留郡就是这个地方有平里这个平里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一位女子家庭很贫穷贫就是没有财力，我们现在话讲这个经济条件非常差经济很不好所以贫了。那么家贫庸吏庸是跟叫做帮庸了，吏就是苦力就是帮人家做事，那么来过日子赚一点生活费。这个我们现代还是很多很多这个家庭经济不好就帮人家做事打工做工赚一点生活费这个就是庸吏，人家做庸人帮庸这一类的。护念地藏菩萨像多年，这个护念就是常常常常重复就是常常的念念这心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想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想了很多年。那么自良一夜，昼夜愿善本，心事不协，其国所愿。自良就是自己衡量自己衡量自己这个现在帮人家做工过日子，那实在讲大概三餐能
吃得饱，啊，能够穿得暖，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哪有多余的钱啊，来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呢？那造这个像啊，啊，那当然这个金钱啊有一定的数字的，那不是这种贫穷人家呢他能够负担得起啊，所以质量一业有剩余的，也没有什么事业什么收入啊，那么昼夜啊常常想啊，发这个愿啊是善愿啊，他这个本愿啊，他这个心啊有这个念头，但是啊心事不邪，心事不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啊很想发心来造这个地藏菩萨神像，但是家庭啊贫困，有这个心，但是事实上啊办不到，所以心事不邪。齐国所愿啊，那岂就是岂能满他所愿的这个造像的愿望呢？啊，他国啊，就是说国岁了就能够达到他要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愿，就是岂是岂能了 啊？怎么有办法能够满这个愿啊？那从这个他家庭这种经济情况的条件，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啊，有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呐、啊，很恳切啊，很恭敬，希望照这个像，但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再看下面，开宝五年啊，这个开宝是公元968年11月到976年啊，这个八年啊是宋太祖赵匡胤啊，他当时啊的年号啊，开宝。开宝五年是公元972年，闰二月24日斋时。啊，这个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啊，那一年呐、啊，也是闰月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庚子年呐、啊，今年是闰四月啊，我们今天是闰四月初三，在开宝五年啊，那一年呐、啊，它是闰二月啊，闰二月24日。啊，这个24日斋时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十斋日啊，23、24都是十斋日啊，这个24日啊是十斋。那么这个这一天呢、啊，斋时就是说，这个用五斋的时候。啊，一般呢、啊，我们讲用午斋啊，中午吃饭。所以我们在中国传统寺院啊，这个丛林啊，中午啊吃饭叫卧斋啊，我们吃饭的这个餐厅啊，在佛门叫斋堂。那这个斋这个意思啊，是过中不食啊，这个是斋的意思。现在我们常常啊把吃素啊跟吃斋啊
都混在一起，啊，以为吃素就是吃斋了。那实际上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啊，斋是过中不食，中午啊，每一天这个日中时间不一样，啊，都会有差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天文日历啊，那是最标准的。啊，春夏秋冬，那每一个地区这个日中的时间都不同，啊，所以用天文日历最标准。所以有人受八关斋戒，啊，比如说吃斋日，或者有人受初一十五，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天一夜。24小时，啊，不能连续啊去受持，受一次，它的时间只有24小时，过了24小时，这个斋戒啊就解除了。所以斋啊，它是过中不食，啊，过了日中就不吃了。啊，只有喝水啊，不吃这些有沉淀物的啊，连果汁啊，这些牛奶啊、奶粉这些都不吃了。喝水，喝糖水，喝蜜水啊，只有喝这些。啊，这是斋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他们还是都吃斋。而且还托钵啊，出家人还托钵啊，他们日中一食啊，就是日中，像佛陀在世时代一样啊，去托钵，那一天就吃一餐啊，过了日中啊，他们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有吃素，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就是不杀生。但是没有吃素，但是他们吃斋。因此在我们中国寺院啊，也比较有开眼啊，也有晚上也有吃，但是啊，这个晚上啊，这一餐啊，在寺院丛林就不叫吃斋了啊，叫药食啊，就是啊，当药吃。啊，这个意思啊，也是，就是提醒出家人呐，啊，佛制定出家人晚餐是不能吃的，啊，但是啊，如果你身体没有办法支撑，啊，晚上啊需要吃，啊，但是啊不能啊，好像啊。贪吃啊，不能享受啊，也不能吃得很丰富啊，这能维持体力就好了啊，而且呀，啊，要把它当作药食，就是像吃药一样啦 啊，也不能安逸食啊，这些要避免啊，那要生惭愧心啊，知道啊，这是有违佛制啊，所以称药食，所以晚餐呐，啊，就不叫斋了啊，就中餐才叫斋。所以这个24日啊，这个食斋日，这个斋时啊，午斋这个时候，见家内细雨甚多，恐盗沙。赶不入室内间，而见诸遗像皆金色素。这一段啊，就是在闰二月24日吃午斋这个时候啊，看到啊，他家里面啊很细小的蚂蚁啊，在他那个房子里面。恐盗沙啊，盗就是怕去踩踏
啊，跟我那个蚂蚁那么多，那不敢进去啦。啊，怕进去呀，啊，啊，这个一脚踩下去呀，那把那些蚂蚁都踩死了。那，啊，这个信佛的人呐，啊，就不杀生了。啊，你看到有蚂蚁，那你就不能去故意走进去，那把那个蚂蚁踩死，就犯了杀生戒了。所以这个贫尼啊，他也看到啊，也不敢进去，敢不入室内间，啊，就是不敢啊进入他室内房间呐，啊，就不敢进去。不敢进，就在门外看呐，啊，而见诸一向皆金色树，没看到这个蚂蚁那个形状、那个相状啊，那跟一般蚂蚁不一样。啊，好像啊，那个小米啊，树就是小米，啊，就像小米那么大，但是啊，都是金色的，像黄金一样啊，金色的。异质，异质就是感觉很奇异了，很奇怪了，那怎么会有这种蚂蚁呢？邻家男女另见其遗址，皆莫不待之，见人皆怪之。那么这个左邻右舍这些男女这个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个邻居这些男女听到这个事情都过来看了那就是这个贫女请他们来看看这种蚂蚁都金色的。大家呢看到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见人皆怪之看见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蚂蚁竟一日夜夕善饮，你入内见于卧鹰上，以此成纱巾，挤满三斗。纯是真金也，贵贱闻者易之。这个一段就是大家看得很奇怪了那个蚂蚁密密麻麻的都是金色的。那么经过一日夜，这些蚂蚁就散掉了，蚁就不见了。那么他这个贫女他这个时候他才敢进去房子里面，进去要睡觉了。见你卧鹰上这个鹰就用草去织的垫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垫被了。他这个卧室这个垫背上面那个蚁子成纱巾那个蚂蚁变成纱巾了，变金子了。那给他拿起来刚好满三朵那等于三朵，纯是真金。都是金，真金。贵贱闻者易之，这个贵贱就是在社会上有钱人这个贫穷的人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异很奇怪、很奇异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敢以非法不取之那么这突然自己家里有这个纱巾那也不敢这个非法来取得，那刚好正买之，你卖之。
啊，刚好有人，有一些有钱人呐、啊，他看到这个事情啊，愿意出钱跟他买，就是买他这个纱巾。啊，那这个泥平泥啊，他也就卖给他了。忽得富贵，啊，他卖了，当然他就有钱了，而且那个纱巾呐、啊、还满三朵，哦，这个价值啊也不少了，啊，所以卖的啊不少钱了，所以他的忽然呐、啊、他就得到富贵了，啊，原来很贫穷，现在。忽然有这个纱巾卖了，就得到富贵。迷后信心，啊，迷就是更加对地藏菩萨呢增长信心了。那当然啊，他日夜思念，就是想要造一尊地藏菩萨像，没钱，自己也没有能力。那忽然呢、啊，家里。来了一些金色蚂蚁，啊，跑到他这个床铺上，啊，堆满了纱巾三朵，人家给他买了，啊，他就变有钱了，啊，所以他有钱了、啊，当然他第一桩事情就是，他心心念念要造地藏菩萨像啊，当然先完成这一桩事情。那圣像造好了，安置卧处，啊，就是他捡到纱巾这个卧房啊，就是这个圣像啊，要安置在他这个卧室这个处所，舍家为室，就是他的家呢，他就捐出来了，做寺院了，供养出家人了。郡主上妻，啊，就是这个陈留郡啊，当时的郡主就是管这个郡的郡主。那么他的妻子啊死了，后此女为妻，后来啊他再娶这个平女啊为妻，重之如神，啊，重就是说对他非常的尊重。啊，尊重的像神一样的尊重啊。当知此女念力强盛，信心坚固故，信感甚应而已。啊，这个的后面都有一个而已啊，就是当时啊，他们写这个文章文法的一个结语啊，啊，他们习惯用。啊，就是当知，就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啊，这个平女啊，为什么有这种感念？啊，在关键呐、啊，此女啊，念力强盛，她这个心念呐、啊，很强盛。啊，这个念。念力强，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啊，他能够感的这个念啊很强。当然啊，活菩萨的应，那也就很明显了。啊，这关键呐、啊，在这个念力啊，念力啊很强。而且啊，信心很坚固啊，信心就不怀疑了，不疑啊，对佛菩萨、对圣教有真实的信心啊，而且这个信心呐、啊、坚固不退啊，所以啊，才能够有这样啊殊胜的一个感应啊，感应啊。这个地藏菩萨来应满他的愿
啊，所以信感甚应而已啊，感应啊，圣人的回应。从这个公案啊，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恭敬至诚啊，求佛菩萨，必定啊有这个感应。啊，如果我们有求没有感应啊，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印光祖师常常开始啊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有一个秘诀啊，就是至诚恭敬。只要有至诚恭敬的心，那必定啊得佛法殊胜的利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什么利益也得不到。这关键啊在恭敬之诚。因此我们求佛菩萨满我们的愿，我们有求没有应，我们要回头来反省，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啊在求。这位贫女啊，那么她是真诚恭敬在求啊，所以感应啊特别的殊胜。那么他能求得到，所有的人都能求得到。啊，关键啊，自己要有真心，啊，真诚，恭敬心，来求佛菩萨，没有不感应的。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24个公案，送辽城地藏。瑞应之际第24，这个是宋朝，辽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市，那辽宁啊，我也去做过很多次的30系列啊，30系列法会，在辽阳市，啊，就辽城乡里。习1000余家，近代将满2000余家，塑奉大法，坚信观音地藏，归僧尼，偏重观音经、10轮经，有古伽蓝3间四面也，青瓦7堂。啊，这个漆是以茅草啊覆盖在屋顶上，左右安观音地上2尊，漆身长7尺5寸，中间安阿弥陀佛像1丈6尺，皆灵瑞感通相也。习刘邓度所作也。这是讲辽城乡里啊，就是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市啊，这个地方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这个地区啊，啊住了1000多户的人家，1000余家，啊近代啊满2000余家啊，那这个时候是讲宋朝那个时候了。啊，如果现在就不止了啊，那现在啊，啊人超过太多太多了，啊现在人很多了，啊是想当时古时候啊宋朝那个时代，
就是这个地方

的人呐、啊，都平素都信奉佛法啊，这个大法就是大圣佛法啊，在中国佛教啊是大圣佛法啊，所以称为大法，坚信观音地藏。那么他们也这个信观音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里的僧尼啊，大家都是学习啊观音经跟十轮经。观音菩萨的经典啊，在显教的经典有观音三经啊，这个我们协会啊都有印。啊，第一部就是楞严经啊，观世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一章经文。啊，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明心见性的他根据的法门啊，他所依据的法门啊，修耳根连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第二部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就是观世音了啊，对自己啊叫观自在，对众生叫观世音啊。第三部是妙法莲华经，我们一般称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品经啊，读的人很多。啊，讲到普门品啊，一般寺院呐、啊，很多人在读诵，大家都知道。那楞严经的耳根圆通跟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一般没有听经的人他就比较不知道了。啊，但是普门品呐、啊，大概啊，信佛的人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品经啊，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很普遍啊。所以这个龟森尼啊，那么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寺院啊，道场啊，啊这些出家众、在家众啊，师众弟子，大家。都偏重在修学观音菩萨经啊，那他这里没有讲是哪一部，那就是三部经啊，那其中的一部啊。那么十轮经是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那么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读的人很多，很普遍。啊，讲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大概信佛的人呐、啊、都知道。啊，纵然呐、啊、没有读过、啊，也听说过。但其他两部经啊，要是跟观音三经一样的 啊，观音三经啊，你讲到普门品，大家都知道啊。你讲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那不是听经的人，他可能就没听过了。那地藏经也是一样，地藏菩萨本愿经读的人很多，啊，诵这部经的寺院道场啊也非常多，非常普遍，啊，但是还有两部经，一部是旃茶三乐业报经，啊，一部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这个早期啊，在。

因为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呐、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还没有出家了，大概40年前呐、啊，就印过这个景啊，景美华藏图书馆印的，印十轮经啊，沾茶善乐业报经。那这个跟地藏菩萨本愿经合起来，就称为地藏三经。那十轮经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听到啊，但这个经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在沾茶善乐业报经啊，那个沾茶轮相，那沾什么呢？也是沾身口意三业啊，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我们仔细看《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这个《地藏经》就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讲因果的。我们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就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么十轮经也是很明显的啊，还有沾茶善乐业报经。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佛弟子啊，他们偏重观音经跟十轮经啊，跟这个地藏观音啊很有缘。那实际上啊，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的众生啊，缘分就特别的深啊，缘分特别深啊，就是跟这个菩萨因地发的愿有关系。那实际上啊，佛菩萨他们的神通道力都一样的啊，但是度众生这方面啊，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不同啊，所以跟众生的一个感念啊也不相同，众生的根基还有缘分，这个感应也不相同啊，就是他的愿有不同啊，特别啊偏重哪些对象，就是哪一类的众生。那像地藏菩萨呢，他发的愿就是度第一众生都成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堕地狱的众生，那当然那个业障是最重的嘛，业障不重怎么会堕地狱啊？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业障都特别重。为什么堕三恶道？造十恶业，忤逆十恶啊，造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就必定啊堕三途了。那地藏菩萨呢，发愿呢，优先呢、啊、度这个三途众生啊，所以他发了这个愿呢、啊，跟这个业障深重的众生呢、啊，啊，他就弃他的机了啊，这一类众生的跟菩萨的缘就深了啊，就比较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化了。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如果急难了、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你就能够得到解救啊，能够脱离危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实在讲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自己生理生老病死，心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基本的苦大家都有。那再加上啊，天灾人祸非常痛苦，苦不堪言，非常恐怖
啊，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不恐怖的。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帮助众生远离恐怖颠倒妄想。所以这两尊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苦难众生啊，缘就特别深了。下面讲啊，有古伽蓝啊，这个伽蓝就是试验的啊，这个也是古代建的啊，古代的试验啊，三间四面啊，有三间，有四方面啊，建了三间，青瓦七堂啊，就是。这个用青色的瓦盖在屋顶上，这个漆是草字头啊，但是它不是用草，它是青瓦啊。那草就是以前茅草啊，啊盖在屋顶上啊，茅草屋。这个漆啊，就是它覆盖在屋顶上的。这个意思，但是它不是茅草，它是青瓦，青色的瓦。像我们现在看到寺院啊，还有一些庙宇啊，有一些琉璃瓦，所以这个青瓦七堂左右啊，这个这三间嘛，那么左边右边按地藏观音两尊。那么这个躯长啊，躯身长七尺五寸，菩萨像啊有七尺五寸啊，就是这么高啊，这么大啊，就是一尊地藏一尊观音。中间呢、啊、他这里想这个顶尖的尖啊，就是中间呢、啊、这间呢安阿弥陀佛像一丈六尺。那阿弥陀就比较大了，大稍微一倍了。啊，皆灵瑞感通相啊，那么都很灵啊，有感应。大家啊，如果有去。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两年前呐、啊，我就接了这个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张居士啊，他们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啊集资去盖的这个寺，他们也不懂啊，以为盖寺啊，就反正就盖一盖啊，请了佛像啊，当初他们。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啊，有人就，劝他们去请西方三圣，还有地藏观音，啊，他一般呢、啊，他们是拜神的，拜神的，啊，他盖的那个佛像啊，就是有人劝他去做西方三圣，过观音地藏，那像啊，塑得很庄严。啊，就是当中啊，西方三圣大殿，那这边是观音，这边是地藏啊，就跟这里讲的一样啊，当中是，在这里讲是只有一尊阿弥陀像，他是西方三圣。那么他请来了，他们也做了好几年，他们只是想啊，朋友先以后退休了，大家住在一起啊，好像聊聊天，喝喝茶啊。好像休闲一样的，后来发现又去申请寺院，那个地啊，地目又变更成宗教用地了。然后发现呐、啊，啊前天啊，昨天我从那里回来啊，这个张继还给我讲，他说原来我们以为盖寺院很简单，反正有钱就盖一盖了啊，
哪里知道那么

那么多事情呢？而且盖好了，他不晓得要干什么啊？那三尊是什么意思？他也搞不懂啊！反正都拜神的啊。后来这个英莲啊，庄行是他妹妹认识他啊，他一直要捐给人啊，而且捐给人啊，他还他们还有一个董事会啊，一个财团啊，来管理这个寺院。那很多法师去看，都想要那个道场啊，但是啊，他们很慎重啊，用那个把杯的啊，那问了很多呢都不行啊。后来庄行师妹妹给他介绍那就说我去我去看了一下。我叫红师去看，他说你平常在带念佛啊，给人家租那个铁皮屋啊，那么小。我说现在这个寺院，我又是西方三圣，那很合乎我们使用，我们修净土的刚好。那我们平常啊，有长生入位、往生莲位，刚好观念地上，我们平常就这么拜的啊。人家做现成的。我这个红师讲，我说你要接，你要来这里带领众共修啊，我就答应你。你这个不愿意啊，我也不答应，我也没时间来这里领众啊。你住在那里比较方便啊。后来他看一看啊，他也觉得可以，所以我就答应了，把他接下来那接下来啊，就变成净土道场，因为他供那个西方三圣就是净土道场嘛。因为他们当时去请啊，他们也不懂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感应了一种感应就是我们平常就是领众念佛。那有长时间在带大家诵经念佛，那活菩萨呢，就给我们安排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安排了啊。那这里讲供的就是中间阿弥陀佛，那可见得啊，这个修主要还是修净土啊。虽然是偏重在观念地藏，但是还是要回向到西方去的。那这个圣像啊，都很有感应这个感通就是感应在大理啊，有个寺院叫感通寺就是感应通达，是刘邓度所作这个刘邓度这个资料在网络上还查不到这个以后有知道什么资料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不过这个也不是主要了很重要的。主要重要的是这个感应。大宗太平兴国这个大宗就是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公元976年到977年。定年号为太平兴国这个当中极易流行边户妖王之多王自祈祷于地藏菩萨下速幻光照相里皆得平易妖王之极凡生佛书这一段就是在公元976年到977年这两年是宋太宗他定的年号叫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二年这个当中那时候有瘟疫流行就是现在这个病毒感染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染这个极易流行就是传染病了。
那边户妖王者多，就是很多人家都被感染啊，被传染到这个瘟疫啊，所以死的人很多了。

自祈祷地藏菩萨像。啊，这个王啊，就是领导的人呐、啊。那古代的帝王啊，他们信佛，现代人不信啊。现代人呢、啊，信科学啊，那个、不信佛菩萨啊。所以现代人呢、啊，遇到这个瘟疫啊，啊，就是赶快啊，研究疫苗啦啊，这些啊。你说去祈祷佛菩萨啊，他认为是迷信。他们不接受，但是古代的领导人啊，这些帝王啊，大多数都信佛啊。那没有信佛，他起码他也信儒信道啊，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人都信科学啊，不信佛菩萨。那么王自祈祷于地藏菩萨像。那么求地藏菩萨啦，啊，求地藏菩萨啦，速就是赶快放光啊，照香里，啊，皆得平愈，平就是大家都得到平安，那个瘟疫那个病也就好了，不吃药它就好了，啊，这是佛力加持，啊，妖王则啊，即凡生啊，佛属啊，让他。活过来，苏醒过来。那快要死的人呢、啊？这个他很快又活过来了。那这个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加持。那可见得啊，有感地藏菩萨就必定有应。那特别啊，观音地藏啊，跟我们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缘特别深。啊，所以这个感应啊，也就特别的明显啊。这是讲瘟疫啊，祈祷菩萨加持，都得到菩萨的保佑啊，这个瘟疫啊，疾病也都好了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疫苗啊，啊，没有那些科学啊。求菩萨加持，那我们现在求菩萨加持呢，还是一样有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时有一神女不信佛法，病死，一日方殊，忆经世中礼地藏尊像，祈求出家，人怪异，问其所以，神女欲曰。吾为二鬼被缚，虽乎所视神等，神见二鬼，恐杀门改，神死无去。时沙门告曰：“汝愚痴女，凭神道不信佛法，今现来救，去不见。”曰：“我是大势地藏菩萨也，依尘俗请。”救汝于你而受生命，见我事相离，以防护之。吾为戒二心不治鬼，鬼则及尔自业，非他所作。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改缘邪心，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诸生喜教成尼而已。那么这一段呢、啊，就讲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公案了、啊，啊，就是那个时候啊，求地藏菩萨啊，这个瘟疫啊，也就停下来了。当时有一个神女。啊，这个神女就是像我们民间呐、啊、拜神的啦，啊，就是他是信奉神明的，啊，拜神的，啊，拜这些神明啊，像我家呢，我父母他们都是拜神的啊，他是佛也拜，菩萨也拜，济公活佛也拜。

祖也拜，恩主公也拜，城隍爷也拜，土地公也拜，反正有神就拜，有佛就拜啊，有仙也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信奉神明啊，神道是教。那么当时这个信奉拜神明的女子，她不相信佛法啊，为什么不相信呢？不懂。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在拜神啊，你去看那个这个妈祖庙啦，龙山寺啦，这个城隍庙啦，这些大的庙宇啊，那很多人善男信女去拜拜啊，你问他懂不懂佛法，他不懂。那甚至佛教寺院的里面的这个出家众，他自己都不懂啊，他不懂就谈不上他信啊，所以他不认识佛法，不相信佛法。那有一天呢，就病死了啊，死的一天呢，又活过来，方苏啊，就是苏醒过来。那活过来之后啊，忆经世宗，哎呀，经世就是佛教的经寺了，比较小的啊，叫经寺啊，修行的地方。那这个经寺里面呢，就是供地藏菩萨尊像。一来到这个经寺当中啊，来礼拜地藏菩萨的尊像，气就是哭泣，要求啊要出家。那这个经社里面的出家众啊，这些人啊，怪异啊，觉得很奇怪的，突然跑到我们经社来啊，拜地藏菩萨啊，哭着要求出家呢，啊，问其所以，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出家？啊，神女预约啊，这个侍奉神明的女子啊，她就讲了。吾为恶鬼被俘，啊，就是他被恶鬼抓起了，啊，因为人死啊，都有恶鬼来啊抓走，啊，那个青面獠牙的，手镣脚铐的啊，把他绑起来，俘就是绑起来，那被恶鬼抓走了，虽乎所是神等。啊，他的平常啊，他侍奉的这些神明，那神明又来啊，神看到这些恶鬼啊，凶恶的鬼啊，恐沙门感，那恐是恐怕呢，啊，看到一个沙门啊，是好像出家人啊，招赶来的，那这些神明也不敢去惹这些恶鬼，神舍无惧，这个神就舍离他去了，啊，看到那个沙门呐，啊，以为是这个恶鬼是沙门去招赶来的，啊，就不敢得罪了，啊，所以这些神明啊，是舍弃这个奉祀神明的女子，就离开了。是沙门告曰啊，是沙门就这个出家人呐，啊，告诉这个神女。说汝愚痴女啊，就是你愚痴啊，没有智慧啊，啊，你这个愚痴的女子啊，凭神道不信佛法啊，你只相信神道，就不相信佛法啊。你现在呢，你遇到恶鬼啊，要把你抓走了，今现来就，这个剑啊，在古代跟现在的剑是通用的一个字。啊，读剑也可也是也读线，啊，就金线来讲，就金就现在了，来救你了，啊，去不见啊，那这鬼就走了啊，就不见了，
耶，我是大

地藏菩萨，这个大士啊，就是供佛的地方啊，叫大士了。这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地藏菩萨了。一城主请，救汝于你啊，这个城的城主祈请啊，来救你这个愚痴的女子，而受生命。啊，在给你重生啊一个生命，啊，就是延他的寿命了啊，而寿，寿是给予，再给你这个生命，就是再给你延寿了。见我事相里啊，那么就要见事啊。我们佛教寺院啊，在这个乡里面啊，建寺啊，以防护之，防就是要护持啦，啊，这个寺院啊，啊，这个建好了，那么要去护持啊，无畏戒二心，不治鬼。啊，无就是地藏菩萨他支撑了，啊，说为了戒，啊，你的恶心，啊，你那个心啊，邪恶，啊，这叫戒除，啊，这个戒啊叫教戒，叫你戒除你那个邪恶的心理，叫他改变你那个心理，把那个邪恶的心理啊改变过来。啊，不治鬼，他不用去制服那些鬼了。那鬼怎么来呢？鬼则自耳及耳自业，非他所作。他的鬼啊，是你自己那个业啊，自己制造的啦。啊，自己这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啦。那不是别人造的啦，是你自己。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恶鬼，啊，那个恶鬼就是你造恶业，那个恶业变现的了，啊，不是他人所做的，啊，那不是上帝，不是阎罗王，是你自己心里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这些恶鬼来抓你，那这个真的是叫自作自受了。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就是只要戒你的恶心，就是改变你的心理啊，不用去治外面那个鬼，你个心改过来，恶心改过来，恶鬼就没有啦。恶鬼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你自己业力啊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改过来，它就没有了，不是别人做的啦。啊，非他所做的，不是他人所做的。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啊，以就以及见闻这些事情啊，啊，等于说他这个生命啊，再得到重生了。啊，这个就像颜了凡呐、啊、改造命运一样。啊，过去啊。种种譬如昨日死了，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了。所以再得生活，再得到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改缘邪心，缘就是你原来的邪恶的心理。那什么是邪恶的心理？贪嗔痴慢疑二见，六大烦恼啊。我们一般讲贪嗔痴的。啊，或者讲贪嗔痴慢，啊，这个贪嗔痴慢这些心呢、啊，就叫邪心、烦恼，啊，烦恼来折磨我们自己，啊，自己折磨自己，啊，所以要改过来，啊，所以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一个断烦恼。

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啊，知道啊，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里的烦恼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呀，啊，这个烦恼贼呀，就在你自己心里，生生世世啊，在贼害你，啊，所以把烦恼啊比喻作贼，到你家来偷你的东西，劫你的功德法财。啊，所以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外面的一些二乘恶鬼，都是自己这个心去感应的。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啊，那么就劝他出家了，啊，来皈依佛门呐。啊，所以他就讲出他被鬼抓去遇到地藏菩萨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劝他出家，所以他跑到净舍来要求要出家。那听闻见闻的人呐、啊，都随喜功德了。啊，那诸僧啊，就是这个出家僧众啊，也允许教导他成为一个比丘尼。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第25，千佛是地藏形象感通之际，第25。这个是千佛是，啊，这个有一这个寺院呢，叫千佛是。内东北角啊，就在这个寺院呢。里面呢、啊，东北这个角落有地藏圣像，高1尺6寸，不知谁所作，何时代初像。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投宿礼忏必通感。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千佛寺啊，这个、东北角这个。角落，那么有地藏菩萨圣像，它的高度是1尺6寸，那不知道是谁做的，啊，是什么时代做出这尊地藏菩萨圣像，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资料，啊，只知道有这么一尊像。那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古代，这个像啊就很多了。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啊，这个相传啊，很多人都在传，这个千如寺的地藏菩萨像啊，很灵感，啊，灵异，大家都在传，啊，如果你去投宿，就是去住在那个寺院，啊，就是去挂单，那么你在寺院啊。跟着礼忏啊，就是礼佛、拜忏，必定有感通啊，就是感应啊，很明显啊。你要求什么，就是你求，哎，就有感应啊。所以很多人呐、啊，就去那边参加呢礼拜啦、拜忏啦，啊，拜地藏菩萨。那你求什么愿啊？那都很有感应啊。这个在日本啊，拜地藏菩萨像也很多啊。日本大概啊，大大小小寺院啊，都有供地藏菩萨。那还有这个日本，他供那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带小孩的啊，那个也很多。啊，还有这个地藏像啊，我去啊看那些日本的信众啊，有的摸头，有的摸肚子，有的摸脚啊。后来我就问我们日本的同修啊，说他摸那个干什么？有的摸头。

的摸手的摸脚的摸肚子。他说你哪里痛就摸哪里 啊你头痛就摸头，你头痛 就不痛了 啊那你这个脚痛啊你就摸脚啊、哦、我说是这样的啊，他们那个日本都是这样在摸的啊。那这个哦，现代人去摸有什么感应我不知道啊，但是过去啊肯定有人是有这样啊，他身体那里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就摸地藏菩萨肚子他就好了啊，啊那肯定有这种感应啊，所以一直传到现在呢还是很多人啊照这种模式啊去摸地藏菩萨。那么这个地方下面讲啊，这一尊地藏圣像很灵验，时有一居士啊，行年37啊，就37岁了，一个信佛的居士，多无一齿啊，那佛道37岁啊，都没有一颗牙齿，探道向前，断食节斋祈请，夜半感梦，小象来摸顶，欲我身清安。悟即身38尺，见闻灵异备，摸写施舍离舍，皆得感通，是以知之，不能完计之。啊，这个公案啊，那也是很殊胜的啊。这个当时啊有一个居士啊37岁、这个人到37岁都没有一颗牙齿，这个也很稀有了啊。那当然他就很感叹了 他那古时候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假牙我们不知道啊，你看他37岁都没有一颗牙齿，他吃东西大概都要吃流质的，那硬的东西就没牙齿可以咬了嘛。那当然啊，他生活过得也很不自在啊，所以他听说啊那个地藏菩萨像那么灵感，他就到那边去了，去求了啊，而且他很虔诚，断食就不吃饭，节就是清衣服洗干净，身体洗干净。这个就是我们讲斋戒啊，那清净斋戒来祈请地藏菩萨，那就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啊，去挂单啊，去祈请啊，夜半感梦啊，睡到三更半夜啊，都感应啊地藏菩萨在梦中啊现一个小象来给他摸顶啊，就跟他讲了，说他身体啊会得到清安啊，悟就是他醒过来，他就生了38颗牙齿了。哦，那这个感应太殊胜了啊！见闻灵异备啊，那这个备就是从见闻的这些人呐、啊。看到这些灵异的很多人啊，都发现了、啊、摸写施舍离者，摸写就照这个像这个 模样啊，用画的或者用雕刻的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的 啊复制这个像，那复制这个像啊，去礼拜供养，也都得到感通。那么这个世间呐、啊，知道的人很多，不能还记之，就是太多了。这种感应事迹太多，啊，没有办法记载那么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感应的事迹太多。所以过去我也看到一本《地藏菩萨灵感录》啊，那个也是收集古代现代的一些感应事迹。
那有人、啊、去朝九华山、啊、得了这个气喘病、啊、就是三步一拜，拜上去、啊、拜到九华山去、啊、就好了、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应的事迹、啊、所以古代现代都有。今天时间都快到了、啊、这个下面、啊、这个公案、啊啊、我们就下个星期再来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个、啊、第25、啊、下面这个滨州太原泥智障化地藏感应集第26、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我下星期讲不完啊，我们再多讲一次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

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啊，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盈半，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身啊，这个不是三身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十劫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色界除残天了、啊，天主的，那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仙佛塔庙啊，就是仙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他修修好、修补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啊。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

所以文革过后那很多旧的寺院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1997年这个我们敬老和尚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合肥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我们这个车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看到很多很多寺庙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那个也当时很多居士上去人山人海，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聚龙酒店有九华山佛教协会对面这个聚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那在车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他就给我讲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是根柱子一样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有灵气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有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我们师父上人就给我讲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大家发心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这个功德大家可以发心所以那一年回来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我就给他们讲我们书上人也提醒我到九华修庙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当时也有很多同修响应。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被毁掉、破坏了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那是在讲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佛像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这种地方。

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记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呐、啊，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呐、啊，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

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设立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啊，啊，这个鸡足山啊，迦叶尊者的道场啊，这个浙江天台山呐、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啦、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啊。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啊，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啊哪一位祖师啊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啊，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啊，我们到那边啊，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啊。这个江西啊，这个庐山是在江西啊，东林寺这个我去过。啊，我记得在5年前呢、我去过。啊，这个是庐江啊，佛教居士连习连长招待我去啊，去那边旅游啊，叫江西庐山去啊，我去也就是参观了啊，这个典公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啊，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啊，我们像佛七啊，圆满都要礼祖啊，都会拜这个啊初祖啊，庐山初祖东林寺圆公大师啊。所以到那边呢、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啊，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啊，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的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啊，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啊，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啊。那这个感

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啊。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啊，这个啊，济公的道场。啊，这个寺院呢、那也是、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啊，我们进去啊，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或者金像，这个也是报恩。我们在鸡竹山呢，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啊高雄妙通寺啊一位道心法师啊，这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的参访啊，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个老和尚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啊，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后来那个老上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那么他在那边呢、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那边以前没有路，修路。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啊，大士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啊，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啊。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啊，那去到那边呢 没感受啊，以前啊祖师在那边啊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佛制经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 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啊，特别是绝版的。
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

那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啊，去给它拷贝啊，去给它修补。啊，现在这个像表背行啊，重新裱啊，裱过，啊，一页一页的跟它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啊，又曾经啊，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啊。啊，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呀，啊，有很强的吸收力。啊，所以我们到这个印度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啊，那是印度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度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啊，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啊，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啊，有一些经典呐、啊，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啊，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啊，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它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银半，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赐银半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了。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

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但是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花心，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这个自己办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利生，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或者领众修行来利益众生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那总是有修复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这个功德肯定有了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是来生后世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果报了你前面这个修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这些功德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就是带头的啦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下面的人全国人民跟着来修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将来果报成熟了那大家都得福了。转轮王这个我们人间这个福报最大的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那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比较差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伏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
好，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

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极芦洲，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三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两个，啊，两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一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他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它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四年啊，如果连任了八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呐，啊，所以这个过去身呐，啊，也都。有一年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师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升，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过去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
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啊他的部长啊部属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义四千云：福轮王者先行七法，一集思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那么的一段文啊。第一呢，集思贫乏，集是供给啊，施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济世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啊。这个现代人啊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啊、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
特别要交代。

导下一代啊，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呐、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呐、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啊，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啊，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啊、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啊、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啊、那忍辱 啊， 啊他是叫你修忍辱、啊、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
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啊，这个我们在本经啊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啊，就淡化我执，不断啊拓开心量，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啊，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在这个事啊，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变化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不只得这个转轮王身了，成佛了。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普皆回向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体相用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复次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啊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以及卧具他睡觉平常用的这些用具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净居天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兰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遇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
得的是健康长寿。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微布施，常常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前身没修无微布施，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年轻的时候也是杀生吃肉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可是有一些人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所以这个果报的身体就不好了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营办，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

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生啊，这个不是三生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缠天啊，天主的，那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做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仙佛塔庙啊，就是仙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他修好、修补、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啊，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啊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啊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啊，他们当地讲宜江啦、啊、看这些亲戚朋友啊。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啊，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那、啊、我们从合肥啊啊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啊，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
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季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巨龙酒店啊，有九华山啊，这个。啊，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巨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啊，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是根柱子一样。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都有护法神在，活力加持啊，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啊，我们师父上人就给我讲了，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啊，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发心啊。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书上的呢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是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啊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这样看你就看错了。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了、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供佛设立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这个鸡足山迦摄尊者的道场这个浙江天台山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这个
潮汐

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啦，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哪一位祖师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这个江西，这个庐山是在江西，东林寺，这个我去过。我记得在5年前，我去过。这个是庐江佛教居士连习林长招待我去去那边旅游叫江西庐山去我去也是参观了这个点功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我们像佛妻圆满都要礼祖都会拜这个初祖庐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所以到那边我们当然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对这个道场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这是表人圣人殊胜。二令他信。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那这个感觉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济公的道场。这个寺院那也是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我们进去
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呢、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啊，或者佛塔，啊，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啊，我们在鸡竹山呐、啊，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呐、啊，高雄妙通寺啊，一位道心法师啊，是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啊参访，啊，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那个老和尚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啊，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啊，啊，后来那个老和尚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啊，那么他在那边呢、啊，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啊，那边以前没有路，那修路。啊，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啊，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啊，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啊，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啊，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啊，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啊，大士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敬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啊、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啊、那去到那边、啊啊、感受、啊、以前、啊、祖师在那边、啊啊、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佛制金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啊，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啊、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啊、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啊，去给他拷贝，啊，去给他修补，啊，现在这个像裱背行啊，重新裱啊，裱过，啊，一页一页的给他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啊，又曾经啊，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
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啊。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呀、有很强的吸收力。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啊，那是印祖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啊。有一些经典啊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啊。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他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营办，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节言。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赐营办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花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立身
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或者领众修行啦，来利益众生啦，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那总是啊有修护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这个功德肯定有了。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啦，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啦，是来生后世。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果报了，你前面这个修，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庙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这些功德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就是带头的啦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下面的人全国人民跟着来修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将来果报成熟了那大家都得福了。转轮王这个我们人间这个福报最大的那转轮王他有分四种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指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他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比较差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还有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北极芦洲那这个是四天下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3个天下，那铜轮王统治2个2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1个部洲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
那下面我们敬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但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会影响很多小国家。他任期只有四年啊，如果连任了八年，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生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呐、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呐、啊，也都。有一年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师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升，何复报为人王也？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兆来计算的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他修的福报大

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啦，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啊。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啊。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啊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啊，他的部长啊，部署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义四千云：夫轮王者，先行七法，一集思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啊。第一呢，集思贫乏，集是供给啊，思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热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这个现代人、啊、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的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啊、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呐、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
遇到

些恒力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啊，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啊、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那忍辱啊，他是叫你修忍辱，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就安心了。这是属于无畏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不要独自享。从政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23页最后一行。
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啊，这个我们在本经啊都看到回向，前面的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啊，就淡化我执，啊，不断啊，拓开心量，啊，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啊，把福物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啊，在这个事啊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啊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变化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啊，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那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啊，成佛啦。啊，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

这段经文 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布施所得的 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以及卧具他睡觉平常用的这些用具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100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净居天200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兰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遇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微布施常常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前身没修无微布施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也年轻的时候也是

杀生吃肉啊，那这个就多灾多变了。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

人啊，他喜欢吃活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啊！所以这个果报啊的身体就不好了啊。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甲使命。一，洪焕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内以证明，而为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卷14《汉书二》，这是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为君之道。第一个是要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己本身修正开始那么这是讲甲使命，这个甲呢，甲乙丙丁，用这个甲乙丙丁那么来分类分小节，那么这一小节是使命，使命当中的第一条。那这个第一条讲尚书洪焕上说，洪焕出自于尚书。那么在洪焕上说呢，天子能做人民的父母，而为天下所归往。这个是讲天子了。这个天子古代讲这个君王领导人。所谓天子就是他接受上天给他的使命，那么作为人民的父母，所以君王是人民的父母。圣人用相似的称谓来端正名分这个是圣人用这个天子是人民的父母，用这个名分来端正天子的地位了。那为什么称为天子？对待人民要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所以称君主是父母，表明宽厚仁爱慈悲，有道德礼让，这个是王道的根本，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所谓做一个领导人，必须有道德，要讲理，要讲辣，要有宽厚仁爱慈悲的胸怀所以无论哪一个

0: 阶层的领导人都必须啊修身，也都必须依圣人啊教导的来效法学习啊，这个才是王道啊，才是根本。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甲、使命。二、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亡定轻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则之所及亦远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存亡定轻这一句啊，意思就是使濒临灭亡或者已灭亡的国家呢可以啊继续存在啊，或者延续下去，使危险的局势啊或许可以转变，或者呢即将倾覆的国家转变为稳定啊。那么这个是存亡定轻的意思，也就是说面临啊这个灭亡，那么很危险的局势啊可以转危为安。啊，是这个意思。则是恩德恩惠的意思。这一条讲圣人做事都是殊途同归，圣人啊都是一样，他们使濒临灭亡之国得以延续啊，有些国家呢面临啊灭亡了，那么这个圣人啊来帮助使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呢可以得到啊延续，使即将倾覆之国得以安定的目的是一致的啊，就是圣人啊使即将啊倾覆之国国家呢快被倾覆了啊，被颠覆了，这样的国家呢能够得到安定，那么这个目的是一致的啊，圣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啊希望啊这个濒临灭亡有危险局势的啊这个国家呢能够得到安定啊，这个是一样的，圣人的心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心智，心智啊总是不忘记要有利于人民，前提啊就是对人民有利益，不是对一个党派啊，或者个人啊这个私欲，前提就是不忘记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啊，不是以个人啊这个名利得失啊，或者呢一党之私啊，一党的利益啊，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啊，这个是圣人的存心啊。圣贤者的心境啊，日夜都不忘记有利于他人，都是想利益别人啊，这是圣贤的心境。他们的恩德所波及的地方也是很广很远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学习啊圣贤人啊存心做事总是啊利益他人利益人民为前提，不是啊自私自利 是以利益人民作为一个前提。

0: 这是圣人的存心，做事之道，我们要效法学习的。好，这条目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假使命三道也者胡之本也祥也者胡之荣也无道者必祸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荣矣。故行而不言道者，其言也必不顾义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子也。以灭之后，民以骂也。以此观之，则谓不足以为尊，而好不足以为荣矣。故君子之贵也，是民贵之，故谓之贵。故君子之富也，是民乐之，故谓之富。故君子之贵也，以民以福，故是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以民以财，故是民乐之。这条出自于《见事实甲子》。这条讲啊，道义啊是福德的根本，吉祥是福德的荣显。不行道义，一定是遭受祸患的根源。不吉祥，一定是丧失福德的表现，所以行为不依循正道，那么言语啊也一定啊不讲求仁义。所以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子，他们灭亡之后，人民还在咒骂他们。由此看来，有地位不足以让自己尊贵，而名号也不足以让自己引以为荣。所以君主的尊贵是市民都尊重他，所以才称为尊贵。君主的富有是市民都爱戴他，所以才称为富有。所以君主的尊贵在于给予人民以福祉，所以市民尊重他。君主的富有啊，在于给予人民以财富，所以市民啊爱戴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

0: 一、修身甲使命；四、武王克殷花巨桥之术，善露台之潜，封比干之木，解箕子之囚，无故无心为贤之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厌然若其固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矣。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一《淮南子》。巨桥啊，是殷纣王储藏粮食的场所；露台是殷纣王储藏珠宝钱帛的地方；晏然，这是悠闲安适的样子。那么这一条讲啊，周武王攻破殷商后，发展巨桥的粮食，散发露台的库钱，散发呢在露台啊仓库里面呢 这些钱财给人民，封修比干的陵墓。比干是纣王的叔叔，那也是被纣王杀害了。就是去修他的墓，修比干的墓，把箕子啊从囚禁中释放出来，这个箕子啊被囚禁起来。那么武王啊攻破商殷，那么就把箕子啊从监牢狱释放出来。不分旧臣还是新人，只要贤人就亲近。这个是武王，那么他得到这个政权了。原来啊，在商朝啊，这些旧臣只要贤人啊，就亲近，所以他没有分新旧，就是以贤人啊做一个亲近的标准，只要贤人、新人、旧人啊，他都亲近。使用的不一定都是他原有的东西。用的东西啊不一定啊都是原来的，只要能够用。任用的不一定都是亲近的人，不是说啊这个关系跟我很好用他，不是很亲近啊，他很贤能也不用啊，这个就不一定了。还是啊以贤能啊为前提啊，只要贤能不是亲近的人啊他也用。而武王呢自在从容啊，就像都是他原有的一样，很自然，那么一点呢、都不勉强。由此看来呢，圣人的志向远大，圣人呢、他执政的志向是很远大的。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啊，上古时代啊，这个政治是办得最好的，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二、戒贪。五、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0: 故知足知足，常足矣。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罪恶啊，没有比荒淫好色更大的。可欲啊，就是荒淫好色，欲望啊，没有止境。祸患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啊，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了。不知足就是一直要去追求，有了要更多，得到1亿的财产，想要2亿，啊，2亿想要3亿，啊，就是永远不知足，这个是最大的祸患。祸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过错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这个是一个祸患，一个过错，贪得无厌，不知足。所以只有知足的富足啊，才是长久的富足。所以俗话常讲，知足啊，睡在地上的草席也非常的快乐，不知足啊，升到天上也不快乐。所以知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如果不知足啊，他心里啊永远是有欠缺的，永远不快乐。知足的人他常乐，他是真正快乐的人。所以这条啊，也就是讲啊，要知足啊，就是要戒贪啊，不能贪得无厌，不能不知足。欲望啊，不能没有止境的去享受。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一、戒贪。六、金服六水足以御胡客，而江河不能食肉之，故人心有此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行矣。若无道术度量，则万圣之事，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六水，就是屋檐上滴下来的水。客这个字是陈酒的器具，或者是指储水的器具。之是古代陈酒的器皿。道术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道德仁义。万圣之事这个念圣不念成。万圣是车圣的意思就是拥有可以出动10000辆兵车的力量。古代一个国家的大国它的兵车拥有万辆的车圣，这是比喻有极高的地位，比如说做皇帝做天子很高的，而且是大国。古时候诸侯国有的大国，它的国势很强盛，可以出动万辆兵车。一部车四匹马在拉着跑，这个叫圣。这是从这里比喻地位极尊贵极高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如今屋檐上滴下的水能把水壶装满，屋檐上滴下的水一滴一滴不是很多，放个水壶在下面装滴到最后可以把水壶滴满了，而江河之水却装不满漏水的酒器，漏水的酒器江河水装不满那么这个是形容比喻人心就像这样，应当以道德仁义来衡量约束自己，不能过头了，不能贪欲了，欲望无有止境的。食物能够填饱肚子，衣服能够抵御风寒，这样也就足以养护我们七尺之躯了，就是吃能吃得饱，衣服能穿得暖，养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就可以了，意思要知足了如果呢不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来节制约束自己那么即使拥有天子的权势也不会感到尊贵，因为他心里总是感到不足，虽然处在最高的地位了，他觉得还不够不足，即使拥有天下的财富也不会感到快乐所以知足常乐，不知足财富再多他总是觉得还不够，还是缺乏，希望更多，那这样就不快乐了所以人要戒贪，不要贪得无厌，应该要以道德仁义来约束自己，知足常乐，不要过度的贪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能太过度的追求。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一修身，一戒贪。七目业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一性，日隐邪欲，结其天河，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五色是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这五种颜色为正色，这里啊泛指各种颜色，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啊，各种颜色。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音，这个是声音，五种音。交争啊，就是交集啊，指不同的事物感情聚集或交织在一起。天河呢，是人体的元气。这条讲啊，眼睛啊喜欢五彩颜色，喜欢看这个美色，好的颜色。口啊，嘴巴呢贪爱美味，就是贪吃了。我们现在讲啊，美食主义，这个口啊就是喜欢啊吃好吃的，贪爱这些美味。耳朵呢沉湎于音乐，听这些靡靡之音呐、啊，这是耳朵。眼耳口鼻七窍啊，交织在一起，追求享受。外面呐、啊，这些感官刺激享受，就会啊伤害啊人的天性啊。那一直在追求外面呐、啊，这些声色口味啊，这等等啊，这些享受，贪欲啊就不断增长了。贪欲增长啊，就伤害到人的天性。天天被邪恶欲望吸引，一天到晚啊，总是不停的心啊，都被外面啊这些欲望吸引诱惑，自己的身体元气啊被消磨殆尽，就是被这些消磨掉了，自身都无法调治保养，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这个也就是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自己的身体都治不好了，那怎么能够治理天下？所以治理天下是从修身开始，修身啊，从戒贪开始，不能啊过度啊去享受这些七情五欲，自己的身才修得好啊，身修得好才能齐家，家庭啊才能整齐，家治理得好。家治理的好啊，才能把这个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天下才能够治理的好。所以儒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啊是一个根本。那么修身前面呢、啊、还有格物致知成立正心，所以儒家呢修齐治平啊，都是从本身自己来修治，这个才是、啊、治理天下的根本，从修身开始、啊、修身、啊、从戒贪开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二、戒贪。八、福美也止。上下外内，小大圆耳，皆无害焉，故曰美也。若于目观则美，财用则愧，是聚名利以自封而及民也。夫美之为，夫经国者，将民之于楚，民食及今安得回。这条出自于剑八国语。军国啊，是指居在军位领导的地位，而义其国，这个义就是现在讲的领导了，就是居在啊领导地位的君王。这条讲啊，所谓美啊，什么叫美啊？是指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妨碍，才称得上美。如果眼睛看着美观，然而呢却为此啊耗费财物，眼睛看到的很好看的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是耗费啊很多很多财物，这个是恋收民财啊，使自己啊富有，这些都是民脂民膏了，那么自己啊很富有，却让百姓啊贫困，这个极就是

0: 很贫困啊，君王领导人啊自己很富有啊，很享受，但是人民百姓啊都没得吃，百姓啊贫困啊。那这样啊，看到这些很美丽的东西，哪里还算什么美呢？因为这个美啊是伤害到人民百姓的，就不算美了。身为治理国家的君王，就是治理国家的领导人，要与百姓共处，百姓贫困了，国君怎么得以享受富裕呢？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会有祸患的，人民百姓都没得吃了，国君啊还非常的享受很富裕，这个国家呢就有危机了。所以上下都要好，这个才是美，人民富有国君才富有啊。那么人民如果贫苦，那么国君啊也不能享受了，要跟人民一样度过艰难的日子，这个才是真正的美。这个也就是领导人啊自己本身要能够戒贪，不能享受太过分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以戒贪，九天下痴害，莫甚于女士。上之人不竭其耳目之欲，但身民之巧，以及天下之变，一手之势，赢千金之价，必妾之福，兼四海之争。众欲则无穷，用力则有尽，用有尽之力，成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名也。上欲无节，众下事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赢这个字是超过，超过的意思。汉灵啊，就是汉灵帝刘宏，东汉啊第11位皇帝，在位期间啊，重用宦官，残杀士人，自请重乐，导致啊爆发黄巾起义，汉朝就名存实亡了。事情呢是纵欲，放纵啊欲望啊，没有节制，淫奢。奢侈无度，殃毒啊是祸害，父子啊是西晋啊赋闲注。这一条讲啊，对天下有危害的事，没有比君王领导人让后宫的女人啊过分的装饰打扮更严重了。后宫啊这些宫妃啊打扮得很漂亮。一个头部的首饰，那就不得了了，金银珠宝不晓得用多少，每一个后宫的女人都这样打扮，这个很严重啊！这个君王啊，让这些后宫啊、宫女啊这样啊来装饰打扮，那这个是对天下危害很严重。君王不节制耳目的欲望，

0: 竭尽天下的奇巧，耗尽天下的奇异之物。这个是君王啊，欲望啊不节制，要看这些好看的，那就消耗掉啊天下呢这些奇异的物品了、后宫女子啊，一头的首饰就花费千金之资，婢妾的衣服啊，包含了四海的珍宝。众欲的人啊，欲望无穷，而百姓的物力有限，用有限的物力啊，去满足无尽的欲望。这个是汉灵帝失去民心的原因。在上则欲望没有节制，下面的人他就事情重义，荒淫奢侈之风并起，百姓就会遭殃受害了。所以这个也是戒贪很重要的，不能讲究这一些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二、戒贪；十、齐景公死死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故使者曰：“其亦有台。”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至位之堂，土皆三尺，茅茨不剪，采掘不斫，有以为为之则劳，居之则泰。吾君乌有若此者乎？”于是楚王报鲁也。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茅茨不剪，意思啊就是崇尚啊简朴，不事修饰。茅茨啊就是茅草盖的屋顶啦，也是指茅草屋啦，就是不崇尚啊很华丽的这些建筑。剪呐是斩断。除去的意思，啊，那个茅草长高了，也让它长，也没有去剪掉。采掘啊，采啊是指这个作木，掘啊是方形的船子，啊就是建筑当中啊用于支撑屋顶与屋瓦的木条。凿这个字啊是雕饰的意思，我们一般讲雕梁画栋，雕饰的意思。屋，这里这个字啊，不念二，不念物，念屋子的屋，这是疑问的代名词啊，相当于和怎么呢？怎么会呢？这个意思。抱鲁啊，是指啊忧愁不安的样子，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很惭愧了，惭愧不安。那么这一条讲啊，齐景公派遣使者到楚国去。楚王和使者一起登上啊九层高的楼台，九层高啊，那是相当高的啊一个楼台了，用我们现在话讲啊，高雅建筑物了。登上这个台啊，楚王啊对齐景公派来的使者说了：“齐国也有这样的楼台吗？就是你们齐国啊，有没有像我们楚国？”这种九层高的楼台呢？使者说呢，我们国君呐，有处理政务的朝堂，堂前只有三尺高的土台阶，茅草盖的屋顶没有加以修剪，座木船尺也。

也没有雕琢装饰。但他还认为啊，修建朝堂的人啊太劳苦了，而住在里面的人太安逸了。我们国君怎么会有这样美好的高台呢？那楚王听了之后啊，显得惭愧不安了。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劝我们啊，

0: 放纵啊，这些物欲、奢侈、浪费、享受，导致啊全球啊经济衰退。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勤俭。十一，圣人卑公事而高道德，物依福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事其身。国不兴不恃之功，家不长不用之器。这条出自一卷四时新语。圣人住简陋的房子，而崇尚道德，日常穿戴很简朴，而尽力于实践仁义，不损害德行，来增添脸上的光彩。圣人以实行啊道德仁义来作为啊自己脸上的光彩，这个才是真正的光彩，并不是说穿得漂漂亮亮的，穿得很华丽，而没有仁义道德。如果没有仁义道德啊，穿得再华丽的衣服啊，那个也不是光彩啊，所以圣人穿着啊简单朴实，不崇尚华丽，就是尽力啊是在实践仁义道德，以这个来增添光彩，也不亏损道德来美化自身。这个就是不亏损道德啊，用道德仁义啊来美化自己本身，这个是真正的美德了，不是外在的穿着。国家不动用民力去做无益于百姓的事工，国家不会啊去做一些对于啊人民百姓没有利益的事情。君主家里啊不收藏华而不实的器具，我们现在讲啊那些珍宝啦，不收藏这个。所以这一条啊是崇尚勤俭，就是在物质生活啊勤俭，重视啊道德仁义，这个是圣人他做给我们看的一个榜样，我们人人都要学习勤俭，一个家勤俭他才会兴旺不败啊，一个国也是一样，如果奢侈浪费，那很快这个国家呢就衰败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宋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宋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宋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宋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

生啊，实在讲啊，我们常常做善事训练啊，中弘国师在这个训练法事里面啊，第二十啊，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啊，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啊，没有别的啊，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啊，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啊，大乘的教学啊，也分两大类啊，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啊。显教啊，明显给我们说明啊，那密教啊，没有说明啊。啊，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啊，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啊，把众生啊，生与欲三业啊，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啊，我们迷了。那其实啊，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自性。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欣喜啊，那么让我们啊，这个回归到自性啊，三密啊，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呐、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夏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呐、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当下就是佛，但是难信，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那么能直下承当啊，的确啊，那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那么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爱惜这个人呐、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
那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啊，很可怜，很可悯的啊。为什么可怜悯呢？啊，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啊，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啊，所以才叫可怜嘛。啊，所以我们一般啊，世间法讲啊，有人啊受燕王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啊，很可悯啊。那佛看我们众生啊，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燕王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啊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拒绝、毁谤啊，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啊。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过去世啊，啊也种了深厚善根啊，那不然呢、啊，这个诵咒你欠他呢，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啊、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啊，是最普遍的啊，禅宗也好，教下也好啊，那我们修净土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啊，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啊，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啊，这里是讲出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诵这个咒，啊，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啊，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诵词啊，啊诵词啊，诵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词啊，受词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词。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持。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持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
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宋慈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 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障，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助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 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啊，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啊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就受到佛光助照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呐、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 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啊，那当然啊跟菩萨相应了、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啊，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啊，欣喜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都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啊，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 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 所以念的相应啊，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 你接受欣喜，欣喜啊，那欣喜、必定啊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障，这个障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开发自性的宝藏。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我也是有建立、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还有大悲水的结缘、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具体、一个做法。
当知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送了大宾陀罗尼啊，那就是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的、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一是任一，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那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呐、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啊，所有的啊，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前。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自性本定，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啊，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说。啊，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受啊，叫三昧。那么正定正受啊，自性啊，本定啊，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的幻象啊，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自己的本性它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它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啊。这些都是在动啊！啊，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啊，那不是一种吗？啊，其实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了。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方方面面的啊，你看有多少？

啊，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啊，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啊，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啊，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啊，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任何的事物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啊，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前故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起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了啊。听声音也是一样啊。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啊，回归自性的啊。很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啊，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啊，那菩萨会修，啊，反闻，啊，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啊，那这个声音。啊，人家来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啊。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了 啊。人家呢骂我们啊，也是声音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呢、啊，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岩，听到任何声音呐、啊，他的反闻呐、啊，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反闻啊，不随外面音声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呢、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岩，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嗯、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身啊，外面的深层它有生灭的啊，这个身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

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生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了，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生了我们就有，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

自己本人 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常乐我见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灭，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了、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啊。啊，有32亿100000念啊，这个百千是十万啊，就32亿乘以10万啊，那一秒钟啊，这个弹四次啊，弹四次啊，乘以四，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啊，就是1280兆啊的生灭，生灭那个波动啊，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啊、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的。啊，在《楞严经》讲啊，临虚尘，临就是接近了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这个最基本的啊，临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啊，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啊，念念成形啊，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它不是连接的。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啊，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交代啊，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啊，啊怕我们不知道啊，都是拿那个胶卷啊，他拿那个胶卷呢、啊。这个露出来啊，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啊。那么一秒钟，它是用那个机器转动啊，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呢、啊，它就动了。啊，那么跟卡通这个

一样的啊，我们看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的动啊，哎，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啊，现在叫动画啊，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啊，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啊，就像这样的啊，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啊，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啊，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啊，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发现了，就是念头产生了。啊，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啊，就是识，它现的。啊，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喻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啊。所以这些相啊，从那个空当中现的啊，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相啊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希望相？也是希望相。啊，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藏啊。啊，这个常寂光啦，这个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他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啊，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他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虚妄的，他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希望。啊，唯有常寂光是真实。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希望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啊，但还是希望相啊。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的，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希望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只要我们不取相，那么如如不动。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是。

在讲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呐、啊，讲一讲可以啦，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啦、啊，啊，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我台南接一个寺院呐、啊，在这个仁德啊，去归仁那边呐、啊，跟我们老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老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记得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呐、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那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隆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老上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吉人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就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呐、啊，它就是。顿，它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呐、啊，那个最初一念呢、啊，给它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只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啊，变来变去的、啊，那屏幕没有动啊，它都一直在那边呢、啊。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啊，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啊，所以也有需要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放得下嘛，啊，你才能发愿呐，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关照，这个智慧关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啊，讲是容易了，那实际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江惠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他也是念佛的啊，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念佛啊，放下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呐。都离不开般若，实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啊，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呢，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啊，把它当做宗教啦，把它当做这个啊学术来研究啦，啊，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写论文啦。啊，重考据啦！啊，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当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啊，跟外国人学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啊，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那的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所以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藏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啊，那么懂得这个般若啊，那就会去观了。啊，这个就去观了啊，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呢、啊，修任何法门啊，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
这个会属于信义。

愿啊，属于这个发菩提心啊，一项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那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枯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练的练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师只有一句佛号，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自诚恭敬一直念下去，不用不可以讲的，讲的给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那大家呢念了、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七师看到啊就提醒大家啊，大家回归到哦，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就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那么诵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了 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畏。那六道的畏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士神光第28，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这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啊，方方面面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
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毁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 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部，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救死部啊，救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部，救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啊这个恐怖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战争。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怖当中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啊，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观音菩萨呢，就非常需要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非常需要，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啊，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啊，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连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不要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啊。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啊，他有恐怖啊！啊，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啊，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有生命危险了。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啊，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啊，啊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啊，实在讲啊，自己制造恐怖，啊，被恐怖分子啊这样放个风声呐、啊，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啊，到最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大家都很恐怖嘛、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啊，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啊。那大悲咒比较长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念的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的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劝人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念
啊，念这个魔力之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啊，祖师开示啊，回答 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啦、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啦、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啊，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佛就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啊，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啊，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跟着念哈，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畏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

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啊，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啊，表大慈大悲，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像啊，哦，提醒他，啊，一个提醒了，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啊，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50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啊，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啊，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边呢，啊，就站站卫兵，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啊，摆路边摊呐，啊，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呐，啊，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啊，因为当兵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个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嘛，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去念观音菩萨啊，要带到啊这个东引去了。啊，所以船上船了，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吊房回来去住了7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啊，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就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啊，吐得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啊，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啊。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了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了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是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一搬，哎，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的那么厉害。到了那边呢，哎，又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啊，在空中啦，啊，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

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哦，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飞，飞飞飞。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就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我们是折返了、啊，飞回去大连、啊、就再飞回去了，啊，就 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了，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机师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啊，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啊，念观音呐、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啊，实在讲啊啊，我就是一直念观音呐、啊。啊，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黄伯林黄警官呐、啊，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了啊？”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了，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啊，所以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啊，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啊，所以一下飞机啊，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啊，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

任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啊，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要死啦，才在念呐、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啦啊，所以啊、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啊，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然后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啊？我说助念呢、啊。啊，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牵引往生啊。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啊，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念念，他接你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啊，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啊，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呐、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啊，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和尚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呐、啊，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80%，应该是100%啦。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参考值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呐、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呐、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呐、啊，也不容易啊，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啊。你不认识人呐、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啊，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啊、特别

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啊，你看三十二应身，他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现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藏，啊，藏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病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下老。也显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

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啊，他从来啊没有断绝过。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以密相应嘛，相应了他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以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他那念念到相应了、啊，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个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啊，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以密啊，大家要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它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啦、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呐、啊，那个三昧呢、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昧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啊，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这就跟自性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了。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陀罗尼音它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啊，它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它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啊、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待过完年啊。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27。啊，腊月27啊，我们传统民历啊，这个腊月27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啊，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啊！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诵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生实在讲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念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念法事里面第二十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大乘的教学也分两大类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显教明

一显给我们说明啊，那密教啊没有说明啊，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啊，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啊，把众生呐、啊、生与欲三业啊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啊，我们迷了，那其实啊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自性，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欣喜啊，那么让我们呢、啊、这个回归到自性三密啊，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前，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呢、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夏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啊！当下就是佛啊，但是难信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啊，那么能直下承担啊，啊，的确啊，那、啊、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啊。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啊，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啊，那么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啊，爱惜这个人呐、啊，啊，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啊，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啊，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啊，很可怜，很可悯的啊。为什么可怜悯呢？啊，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啊，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冤枉受这个罪，那是冤枉啊。啊，所以才叫可怜嘛！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世间法讲 啊，有人呢、啊、受冤枉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呐、啊，很可悯呐、啊。那佛看我们众生呐、啊，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冤枉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呐、啊、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
拒绝毁谤，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过去世啊，也种了深厚善根，不然这个诵咒，你劝他呢，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是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是最普遍的。禅宗也好，教下也好啊，那我们修净土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这里是讲出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诵这个咒啊，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诵词啊，诵词啊，诵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词啊，受词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持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词。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 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顾。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感受到佛光助照。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啊，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会消业障啊。

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铸造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啊，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啊，那当然啊跟菩萨相应了、啊、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啊，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啊，欣喜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就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啊，啊，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那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啊。啊，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啊。啊，所以念的相应啊，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啊，你接受欣喜，欣喜呀、啊，那欣喜，哦，必定啊，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障，这个障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啊，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性的宝藏。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诵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
一个也没有漏掉。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一是任一。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通通现前。一个法修成就了所有的一通一切通了所以普摄。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前故。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自性本定，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说，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说，叫三昧。那么正定正说，自性啊，本定，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了幻象。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自己的本性他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他在动那实际上他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这些都是在动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那不是一种吗？其实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啦。我们六根接触六层方方面面的你看有多少？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不起一相，如如不动。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任何的事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所以叫百千三昧。
长信千古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举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啦。啊，听声音也是一样啊。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啊，回归自性的啊，闻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啊，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啊，那菩萨会修啊，反闻啊，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啊，那这个声音啊，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啊，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了啊，啊，人家呢骂我们啊，也是声音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啦，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呐，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岩，听到任何声音呐，他的反闻呐，啊，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啊，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梵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了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岩，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声啊，外面的声尘它有生灭的啊，这个声音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了，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生了我们就有，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净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
送

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灭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了、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啊，啊，有32亿100000念。啊，这个百千是十万啊，就32亿乘以10万啊，那一秒钟啊，这个弹四次啊，弹四次啊，乘以四，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啊，就是1280兆。的生灭，生灭那个波动啊，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的、啊、在楞严经讲啊，临虚尘，临就是接近了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啊，临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啊，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啊，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啊，念念成形啊，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它不是连接的。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啊，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啊，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啊，啊，怕我们不知道啊，都是拿那个胶卷啊，他拿那个胶卷呢、啊。这个露出来啊，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啊。那么一秒钟，它是用那个机器转动啊，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啊，哎，它就动了。啊，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啊，我们看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的动啊，哎，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啊，现在叫动画啊，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啊，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啊，就像这样的。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

啊，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啊，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啊，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发现了，就是念头产生的。啊，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啊，就是识，它现的。啊，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啊，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啊，所以这些相啊，从那个空当中现的啊，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相啊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虚妄相？也是虚妄相啊。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藏。啊，这个常寂光啦，这个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啊，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他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虚妄的，他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虚妄啊，唯有常寂光是真实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虚妄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但还是希望相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啦，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希望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只要我们不取相啊，那么如如不动啊。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实在讲，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呐，讲一讲很可以了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 啊，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

啊，在这个仁德啊，去归仁那边呐、啊，跟我们饶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饶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记得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当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弘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极乐讲有啊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老和尚那边呢，刚空有不二啊，所以接着这个般若寺啊啊，我也知道，应该佛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老和尚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空在哪里啊？就是有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啊，他就是顿，他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一念啊，给他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只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啊，变来变去的。那屏幕没有动啊，它都一直在那边啊。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啊，所以也有需要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

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观照，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啊，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姜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他也是念佛的，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念佛啊，放下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离不开般若。是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啊，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呐、啊，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啊，把它当作宗教啦，把它当作这个啊学术来研究啦。啊，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写论文啦，啊，重考据啦，啊，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那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啊，跟外国人写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啊，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南的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所以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障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障。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

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期啊，那大家呢练的、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其师看到啊，就提醒提醒大家啊，让大家回归到哦，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这个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那么诵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呐、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呢、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呐 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畏。那六道的畏，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的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呐、啊，方方面面呐、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毁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 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不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救死不啊，救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不救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啊，这个恐怖。啊，火灾、水灾、风灾

战争啊，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啊、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啊，连当总统，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镖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欸。啊，那当那个也不是。不是

正好啊，劝人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念这个摩利支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那祖师开示啊，回答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呐、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啊，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啊、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火机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啊，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啊，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跟着念哈、哦，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畏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啊、家庭的问题、啊、那也很恐怖 啊， 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 啊， 啊这个儿女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他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说印光大师特别劝全球人类，大家都要念。啊，那劝念佛人呐、啊。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为众生念，啊，那这个也是印祖的开始。如果你念一百声，那加五十声，啊，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 啊， 啊，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啊，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
表大慈大

让人家看到这个相啊，哦，提醒他，啊，一个提醒了，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50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除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啊，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啊，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边呢，啊。就站站卫兵 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摆路边摊啊，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啊，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啊，因为当兵啊，那个时候。哦，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个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嘛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去念观音菩萨啊，要带到啊这个东引去了，啊，所以船上船了，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调房回来去住了7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啊，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去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啊，吐的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呀，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是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一搬，哎，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得那么厉害，啊，到了那边呢，啊，哎，又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在空中啦，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1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

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飞，飞飞飞。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啊，我们现在直返啊，飞回去大连啊，就再飞回去了。啊，就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啊，这样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了，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机师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念观音菩萨加持。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念观音呐、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所以下了飞机呀、实在讲我就是一直念观音呐、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所以那个时候黄伯林黄警官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了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了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所以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所以一下飞机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坐了。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坐还是再上去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极难恐怖就是要念观音大家要谨记在心不能忘记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是说不尽的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呢，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所以这个有一些人讲那念佛难道就不能化解灾难吗？那当然可以你念哪一尊佛通通能化解所以也有人以这个问题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其实都可以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是化解灾难还不行那印光祖师讲释迦牟尼佛在世有人遇到苦难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你念佛就好了他是劝人家念观音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四字，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你有极难恐怖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他代表的是大慈大悲
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啊，还没有。

正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啊，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要死啦才在念呐、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啦啊，所以啊、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啊，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她说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啊？我说助念呢、啊。啊，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接引往生啊。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啊，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尽量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啦 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啦，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他接你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啊、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啊、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啊、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上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啊、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80%，应该是100%啦。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这些方面啊，参考值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呐、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呐、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呐、啊、也不容易啊，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啊。你不认识人呐、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现在又没智慧啊，啊，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啊，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
特别

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啊，你看三十二应身，他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啊。啊，或者指引啊，让你去找到啊。啊，这个无情的气世间，他也可以现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里都是讲障啊，障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生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下老也学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 啊， 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境力都通达、啊、这个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啊，这个净土之粮啊，这个还有新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啊，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那这个语密就从语，我们口啊，这个语密啊，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语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它就跟这个语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了，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啊，它从来啊没有断绝故。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语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语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他那念念到相应了，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语密。啊，大家要懂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这个

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它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啦、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呐、啊，那个三昧呢，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昧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啊，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这就跟自性相应了，他就永远不退了，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啊，陀罗尼因他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呀、啊？他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他不会消失的。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啊、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在过完年 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二十七啊，腊月二十七啊，我们传统民历啊，这个腊月二十七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啊，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啊，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一。第二个公案，受施随善，这个是倾诉咨询这个第一单元啊。第二个公案，受施就是接受信众的布施，那么他随时就善了，也就是说没有被他积蓄起来。好，我们大家看这个文，梁惠开，吴郡海盐人，立听赞，闽二师经论，讲演名士，一张手谢会迎请说经，后加称疑，还未达都分散已尽。到这里是一段了，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有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演到讲演名士这里啊，就是简单介绍这个慧开法师是什么时代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学经历，这个梁啊，就是南朝啊，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我们念三十七念书文啊，我们每一天都在念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南就是南朝。那么南朝啊，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梁武帝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啊。那个时候佛法在中国也开始在兴盛了啊，达摩祖师就是那个时代来到中国啊，传这个禅宗。在梁朝啊，那有一个法师叫慧开，他的德号叫慧开。吴郡，这个吴郡啊，是从这个东汉到唐朝啊，称为郡啊。这个吴郡，他古时候他这个范围很大。就是现在的这个江苏省、上海、浙江这三个地方，在古时候啊，汉朝到唐朝就叫吴郡啊，它是一个郡。这个古代啊，这个政府啊的行政区域，我们现在讲行政区域。就在这个地方啊，在江苏啦啊，这个浙江啊这一带，海盐人啊，这个海盐啊，现在是属于浙江了，浙江这个嘉兴、海盐等现在十一个县啊，在古时候也是就有这个县啊，所以这个这些地名都是有一些古代啊，到现在还是用古时候地名。嘉兴啊，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些同修啊，做法会啊，也都曾经经过去过，接近上海这个地方。那海盐啊，也是在这一带，他是那里的人。这个就是把这个慧开法师啊，他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的人，先给我们一个介绍。谛听赞闽二师经论，这个谛听啊，就是历年啊，很长一段时间啊，谛也就是每一次啊，都是去听这个，凡是这个

引请说经啊，那就请这个慧开法师去讲经说法了。古代啊，这个从皇帝到地方官啊，都有学佛，所以对这个高僧大德讲经法师啊，都很尊重，而且啊，常常礼请这些大德高僧啊讲经说法，所以引请他去讲经说法。那讲经当然有供养啊，后加衬衣啊。厚就是很丰厚了，供养很多，啊，这个秤就是布施给僧人的财物了，啊，有钱财啦，有物品啦，啊，那当然这个讲经法师名气大，又受到啊官府的这个礼敬，啊，引请恭敬供养。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都有了，但是这个慧开法师啊，他不贪，他不贪这些名闻利养。你看这个谢太守给他布施供养那么多的钱财啊，还未达都啊，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寺院呢，他分散已尽，他转手就布施出去了，他自己啊。一毛钱也没有留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静安守留业享钱一万，即善寒馁终诚不终日，情性疏率不是行矣。依乎臣子未尝己意。反着，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他平常的一个行为，这个静安守啊，这个静安呐、啊，也是一个地名啊，这个是现在这个福建省啊，福州市的管辖一个区，那这个守也是太守，就是这个管这个地区的。这个太守叫刘业，这个刘业呢，享钱一万，享钱就是赠送钱一万。在古时候啊，在梁朝那个时候啊，一万，那这个。不是小数字啊，恐怕如果折合我们现在这个台币啊，恐怕啊这个100万啊，啊或者是1000万啊，那个古时候的这个10000啊，啊那个币值是很大的。那么他接受。他也接受啊，他也不是没接受。这个太守供养他这个钱一万，其善寒馁啊，善就是救济啊，他就拿去救济。寒馁就是没有衣服穿的啦，馁就是肚子饿的没东西吃的啦。我们现在讲去做慈济啦，他去救济那些贫穷，他自己都没用。啊，臣不忠律啊，那就是说，他就是做这些，整天啊就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有钱就是做这些，啊，布施啊，布施给贫寒啊，饥饿的人，需要的人，他的钱就是转手他就布施了。啊，那这一段呢、啊，也就是说啊，他到这个。啊，前面这个谢太守啊，供养他很多钱财啊，这个晋安刘太守啊，供养他的钱很多，他都拿去布施救济贫穷。
这是他的

他不积财啊。我们俗话讲啊，积财伤道啊，财积多了，那我们就贪心，我们就会舍不得。所以沙弥利为什么说一条戒不持金钱戒，就是这个道理。那其实那个钱也没有罪过啊。问题是我们拿了钱财，我们就会舍不得放不下，就会增长贪心，那就障道了啊，障碍我们的道业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给我们一个效法了啊。那人家布施供养，那我们转布施，我们替大家修福啊。过去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啊，过年啊，过节的时候啊，居士来供养出家众，大家红包都收一叠。啊，那么师父就教我们了，啊，替大家修福，啊，不要自己享福，啊，自己享福啊，这个就损福了啊。替这个供养的居士来修福，替他们做修福，不要自己享福。所以我们也是效法我们老和尚啊，印经啊，布施啊，做这些造经像这一类的，效法印光祖师啊，这些做法。这个也就是人家的供养，就辗转布施了，他自己不理。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那么他的性情啊，情性疏率，不是行矣啊。就是说他，我们现在话讲啊，不修边幅了。啊，他不会讲这个外面这个要怎么样威仪啦，啊，这个形象上要怎么保持啊，啊，穿着要穿什么了，他这个就不重视这一方面了，啊，情性疏率，不是行矣啊，这个他不会在这个形式上啊去做什么特别的表现。不会去表现的自己特别好像有威仪啦，

啊，不像有些法师哦，出门哦穿什么华丽的衣服啦、啊，那怎么样啊？啊，来显示自己是一个讲经大法师啦，啊，他就这方面他就啊没有特别啊去标榜这些的啊，所以衣服层次的、啊、那个衣服常常都很脏了。啊，那这个脏就是说很久时间没有洗了，但是这个衣服脏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古人的、啊，也要明白啊，这它是有德行啊，你看起来很脏，它不臭啊，所以这个在《沙弥利益要略珍珠》里面啊，那个。比丘穿的衣服是袈裟，袈裟是不好看的，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袈裟衣嘛。啊，但是比丘在洗衣服啊，那个水啊，那些天人啊，都在抢着要啊。为什么？他有戒定真香啊，戒定那个才是真香。啊，不是你穿的漂漂亮亮那是香啊，那个不香啊。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西老，啊，西老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禅宗的大德，啊，禅定功夫很深，啊，一入定啊，一个月三个月的，他头发一年剃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衣服啊，那个领子啊，尘垢都厚厚的这么。那有人呢、啊、去给他拿来闻一闻，不但没有臭味，香的，那是什么？就是我们三十七念不第一个赞吗？唱的戒定真香啊，他那个戒定真香。那这个是他们修行有这个德行。啊，它是真实的德行，那我们这个德行不够啊，还是要洗啊，啊不然呢，像这个夏天一天你不洗，你就臭死了啊。啊，那哪一天呢、啊？你学到有戒定了 啊，你可以不洗，一年洗一次，啊，那个衣服不但不臭，它还是香的，因为它有戒定真香，戒定没有真香，啊，而且还。可以当药啊！你看金山佛陀他那个身体那个垢啊，所以以前我们看这个演歌仔戏的啊，说这个身体很久没有洗，那弄一弄啊，人家有病啊，啊弄一弄，那个台语叫仙呐、啊，新仙，弄一个好像药丸给他一吃就病好了啊。那为什么他会好？因为他有戒定真香啊，我们没有戒定真香啊。那可不行啊！啊，所以未尝举意反左啊，举意就是说他没有特别说，每一天要洗啊，或者多久洗一次，他没有特别啦、啊。有时候想到就洗啊，可能整年都没洗，就像西老一样啊，西老就是一年剃一次头啊，所以西老上啊，我们看他那个头发呀、啊，有一些相片啊。长得很长啊，他就是很久没有剃头了啊，胡子也很长，头发也很长，但是人家真正有德行可以啊，我们没有德行啊，还是要天天洗啊，天天洗都臭了，都那你几天没洗，那怎么可以啊？他这个是讲说明他的。有这个德行，它自然、啊、散发出香味啊，戒定真香。那么这个公案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啊。下面呢是赞曰啊，就是莲池大师对他的一个赞叹。我们看这个文，讲法而不受称仪，是之谓法师。一
安得人人法师如开功夫。

啊，这个战略的讲法而不受衬理啊，就是他讲尽说法呢，他也不接受啊，人家的布施供养啊，他也是有接受了啊，接受他短短他就布施出去，他自己不留啊。那么四肢为法施，这个真的法布施的，实在讲也有财布施啊，人家供他的就是他的钱呐、啊，他再布施出去，法布施讲经说法是法布施。人家供养的钱是他的，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他又布施，那不是有财布施吗？那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呐、啊，消除恐惧，那是无畏布施嘛。所以这个讲一个法师啊，实际上三种布施都有。所以亦安得人人法师如开光佛啊，那这个。莲子大师讲啊，很难得啊，人人都像这个开光啊，就是慧开法师啦，开光对他一个尊称啊，这样来做布施，三种布施都圆满、啊、这个就是德行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呢要学习效法的啊，所以我们也应当啊来效法来学习。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本色，应当学习。好，那么今天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知门重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二个公案，受施随善，这个是清素之行这个第一单元啊。第二个公案，受施就是接受信众的布施，那么他随时就算了啊，也就是说没有被他积蓄起来啊。好，我们大家看这个文，梁惠开，吴郡海盐人，立听赞，明二师经论，讲演名士。一张手谢会迎请说经，后加衬仪，还未达都分散已尽。到这里是一段了，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有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演到讲演名士这里呀，就是简单介绍这个慧开法师是什么时代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学经历。这个梁就是南朝啊，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我们

念三十七念书文啊，我们每一天都在念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南就是南朝，那么南朝啊，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梁武帝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啊，那个时候佛法在中国也开始在兴盛了。达摩祖师就是那个时代来到中国，传这个禅宗。在梁朝啊，那有一个法师叫慧开，他的德号叫慧开。吴俊，这个吴俊啊，是从这个东汉到唐朝啊，称为俊。这个吴俊，他古时候他这个范围很大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江苏省、上海、浙江这三个地方，在古时候啊，汉朝到唐朝就叫吴郡啊，它是一个郡。这个古代啊，这个政府啊。的行政区域，我们现在讲行政区域，就在这个地方啊，在江苏啦，这个浙江啊这一带，海盐人啊，这个海盐呐，现在是属于浙江了，浙江这个嘉兴、海盐等现在十一个县啊，在古时候也是就有这个县啊，所以这个这些地名都是。有一些古代啊，到现在还是用古时候地名。嘉兴啊，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些同修啊，做法会啊，也都曾经经过去过，接近上海这个地方。那海盐啊，也是在这一带，他是那里的人。这个就是把这个慧开法师啊，他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的人，先给我们一个介绍。力听藏民二十经论，这个力听啊，就是历年啊，很长一段时间啊，历也就是每一次啊，都是去听这个，凡是这个藏法师，这个藏啊，就是。中山开善寺的智藏法师，啊，那个是讲经法师啊。那明呢，就是阳都庄严寺的僧明。这个阳都啊，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扬州啊这个地方，在江苏省这个地方。那这智藏跟僧明两位法师是讲经说法。反正讲经或者讲论，这个慧开法师啊，他都去听经了，都听经。那么讲演名士啊，当然啊，他喜欢听经，后来他也写讲经了，所以讲经啊也讲得很好。这个名气啊，在这个当时啊，也都传播开了啊。这个讲经啊，要出名就比较快了，大家都认识他了，所以他以讲演名士啊，就讲经的大法师了。那么到这里这一段呢 介绍慧开法师哪里人啊？他的经历，他的学历，他就是听智藏跟僧敏两位法师长期啊听他们讲经说法，自己啊也学习讲经说法。
豫章守谢惠，这个豫章是也是地名啊，就是现在呢江西省的南昌市啊，这个古地名叫豫章。现在大陆啊，这个那个车牌啊，还是你是哪一省的车啊？他那个第一个字还是用古地名的第一个字啊？你看到这个豫啊，这个字啊，那个车就是江苏的啊。如果福建省啊，他就写一个闽啊，第一个字是闽，然后再那个车号。所以豫章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守就是太守。在汉朝的时候叫郡守啊，后来呢到这个西汉啊景帝那个时候啊，那改为太守啊，一直到明清，到明朝清朝啊，就改为太守啊，这个地方官啦 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县市长一样，地方官。那么当时这个太守叫谢惠，迎请说经啊，那就请这个慧开法师去讲经说法了。那古代啊，这个从皇帝到地方官啊，都有学佛，所以对这个高僧大德讲经法师啊，都很尊重，而且啊，常常礼请这些大德高僧啊讲经说法，所以迎请他去讲经说法。那讲经当然有供养啊，后加衬仪啊，后就是很丰厚了，供养很多大德高僧啊讲经说法，所以迎请他去讲经说法。那讲经当然有供养啊，后加衬仪啊，后就是很丰厚了，供养很多啊，这个衬就是布施给僧人的财物了 啊有钱财啦，有物品啦 啊那当然这个讲经法师名气大，又受到啊官府的这个礼敬啊，迎请恭敬供养，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都有了。但是这个慧开法师啊，他不贪这些名闻利养。你看这个谢太守给他布施供养那么多的钱财啊，还未达都啊，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寺院呢、啊。他昏散已尽，他转手就布施出去了，他自己啊一毛钱也没有留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晋安守刘烨饷钱10000，即

供养他的钱很多，他都拿去布施救济贫穷，这是他的做法。他不积财啊，我们俗话讲啊，积财伤道啊，财积多了，那我们就贪心，我们就会舍不得。所以沙弥利为什么说一条戒不持金钱戒，就是这个道理。那其实那个钱也没有罪过啊。问题是我们拿了钱财，我们就会舍不得放不下，就会增长贪心，那就障道了啊，障碍我们的道业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给我们一个效法了啊。那人家布施供养，那我们转布施，我们替大家。

啊，所以这个在沙弥利要略珍珠里面啊，那个比丘穿的衣服是袈裟，袈裟是不好看的，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袈裟衣嘛。啊，但是比丘在洗衣服啊，那个水啊，那些天人啊，都在抢着要啊。为什么？他有戒定真香啊，戒定那个才是真香。啊，不是你穿得漂漂亮亮那是香啊，那个不香。

啊。那么四肢为法师，这个真的法布施的，实在讲也有财布施，人家供他的就是他的钱呐、啊，他再布施出去，法布施，讲经说法是法布施，人家供养的钱是他的，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他又布施，那不是有财布施吗？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呐、啊，消除恐惧，那是无畏布施嘛。所以这个讲一个法师啊，实际上三种布施都有。所以亦安得人人法师如开光佛啊，那这个莲子大师讲啊，很难得啊，人人都像这个开光啊，就是会开法师了，开光对他一个尊称。这样来做布施，三种布施都圆满，那这个就是德行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呢要学习效法的啊，所以我们也应当啊来效法来学习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本色，应当学习。好，那么今天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知门重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二个公案，受施随善，这个是清素之行这个第一单元啊。第二个公案，受施就是接受信众的布施，那么他随时就算了啊，也就是说没有给他积蓄起来啊。好，我们大家看这个文，梁会开吴郡海盐人，立听赞，明二师经论，讲演明示。一张手谢会迎请说经，后加衬仪，还未达都分散已尽。到这里是一段了，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有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演到讲演明示这里呀，就是简单介绍这个慧开法师是什么时代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学经历

这个吴敬，他古时候他这个范围很大，就是现在的这个江苏省、上海、浙江这三个地方，在古时候啊，汉朝到唐朝就叫吴郡啊，它是一个郡。这个古代啊，这个政府啊的行政区域，我们现在讲行政区域，就在这个地方啊，在江苏啦、啊、这个浙江啊这一带，海盐人啊，这个海盐啊现在是属于浙江啊，浙江这个嘉兴、海盐等现在十一个县啊，在古时候也是就有这个县啊，所以这个这些地名都是有一些古代啊到现在还是用古时候地名。嘉兴啊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些同修啊做法会啊也都曾经经过去过，接近上海这个地方。那海盐啊也是在这一带，他是那里的人。这个就是把这个慧开法师啊，他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的人，先给我们一个介绍。力听藏民二十经论，这个力听啊就是历年啊很长一段时间啊，历也就是每一次啊都是去听这个，凡是这个藏法师，这个藏啊就是中山开善寺的智藏法师啊，那个是讲经法师啊。那民啊就是阳都庄严寺的僧民，这个阳都啊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扬州啊这个地方，在江苏省这个地方。那这智藏跟僧民两位法师是讲经说法，反正讲经或者讲论，这个慧开法师啊他都去听经了，都听经。那么讲演灵寺当然啊他喜欢听经，后来他也写讲经了，所以讲经啊也讲得很好，这个名气啊在这个当时啊也都传播开了，这个讲经啊要出名就比较快了，大家都认识他了，所以他以讲演名字就讲经的大法师了。那么到这里这一段呢 介绍慧开法师哪里人他的经历、他的学历他就是听智藏跟僧敏两位法师长期啊听他们讲经说法，自己啊也学习讲经说法。义昌首谢慧，这个义昌是也是地名啊，就是现在呢江西省的南昌市啊，这个古地名叫豫章。现在大陆啊，这个那个车牌啊，还是你是哪一省的车啊？它那个第一个字还是用古地名的第一个字啊。你看到这个豫啊，这个字啊，那个车就是江苏的啊。如果福建省啊，它就写一个闽啊，第一个字是闽，然后再那个车号。所以义昌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首就是太守，在汉朝的时候叫郡守啊。后来呢到这个西汉啊景帝那个时候啊，那改为太守啊，一直到明清，到明朝清朝就改为太守，是个地方官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县市长一样，

那么当时这个太守叫谢晦，引请说经啊，那就请这个慧开法师去讲经说法了。那古代啊，这个从皇帝到地方官啊，都有学佛，所以对这个高僧大德讲经法师啊，都很尊重。而且啊，常常礼请这些大德高僧啊讲经说法，所以引请他去讲经说法。那讲经当然有供养啊，后加衬衣啊，后就是很丰厚了，供养很多啊。这个衬就是布施给僧人的财物了啊，有钱财啦，有物品啦。那当然这个讲经法师名气大，又受到啊官府的这个礼敬啊，引请恭敬供养，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都有了。但是这个慧开法师啊，他不贪，他不贪这些名闻利养。你看这个谢太守给他布施供养那么多的钱财啊，还未达都啊，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寺院啊，他分散已尽，他转手就布施出去了，他自己啊一毛钱也没有留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静安守刘烨享钱一万，即善寒馁，忠诚不忠日，情性疏率，不是行矣。依乎臣子未尝己意，反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他这个人，他平常的一个行矣。这个静安守啊，这个静安呐、啊，也是一个地名啊。这个是现在这个福建省啊，福州市的管辖的一个区。那、啊、这个守也是太守，就是这个管这个地区的。这个太守叫刘烨啊，这个刘烨呢，享钱一万，享钱就是赠送钱一万。在古时候啊，在梁朝那个时候啊，一万，那这个不是小数字啊，恐怕如果折合我们现在这个台币啊，恐怕啊这个一百万啊，啊或者是一千万啊，大概古时候的这个一万啊，啊，那个币值是很大的。那么他接受，他也接受啊，他也不是没接受。这个太守供养他这个钱一万，即善寒馁啊，善就是救济啊，他就拿去救济。寒馁就是没有衣服穿的啦。你就是肚子饿的，没东西吃的啊。我们现在讲去做慈济啊，他去做去那些贫穷，他自己都没用啊。臣不忠律啊，那就是说，他就是做这些，整天呢、啊、就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有钱就是做这些啊，布施啊，布施给贫寒呐、啊、饥饿的人。需要的人，他的钱就是转手他就布施了。那、啊、这一段呢、啊，也就是说啊，他到这个啊前面这个谢太守啊，供养他很多钱财。

啊，这个晋安刘太守啊，供养他的钱很多，他都拿去布施，救济贫穷。这是这他的做法，他不积财啊。我们俗话讲，积财伤道啊。财积多了，那我们就贪心，我们就会舍不得。所以沙弥利益为什么说一条戒不持金钱戒，就是这个道理。那其实那个钱也没有罪过啊。啊，问题是我们拿了钱财，我们就会舍不得放不下，就会增长贪心，那就障道了。障碍我们的道业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给我们一个效法了。那人家布施供养，那我们转布施，我们替大家修福。啊，过去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啊，过年啊，过节的时候啊，居士来供养出家众，大家红包都收一叠。那么师父就教我们了，替大家修福，不要自己享福，自己享福啊，这个就损福了，替这个供养的居士来修福，替他们做修福，不要自己享福。所以我们也是效法我们老和尚啊，印经啊，布施啊，做这些照经像这一类的啊，效法印光祖师啊，这些做法，这个也就是人家的供养就辗转布施了啊，他自己不理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那么他的性情啊，情性疏率，不是行矣啊，就是说他，我们现在话讲啊，不修边幅啦，啊，他不会讲这个外面这个要怎么样威仪啦，啊，这个形象上要怎么保持啊，啊，穿着要穿什么啦，他这个就不重视这一方面了，啊，情性疏率。不是行矣啊，这个他不会在这个形式上啊去做什么特别的表现，不会去表现的自己特别好像有威仪啦啊这个样子，那么他也不是说随便啊，就是说他。没有去特别重视这一方面的，啊，不像有一些法师哦，出门啊穿什么华丽的衣服啦，啊，怎么样啊，啊，来显示自己是一个讲经大法师啦，啊，他就这方面他就啊没有特别啊去标榜这些，啊，所以衣服尘子啊，那个衣服常常都很脏了。啊，那这个脏就是说很久时间没有洗了，但是这个衣服脏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古人的，啊，也要明白啊，这它是有德行啊，你看起来很脏，它不臭啊，所以这个在《沙弥利益要略珍注》里面啊，那个。比丘穿的衣服是袈裟，袈裟是不好看的，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袈裟衣嘛。啊，但是比丘在洗衣服啊，那个水啊，那些天人啊，都在抢着要啊。为什么？他有戒定真香啊，戒定那个才是真香。啊，不是你穿的漂漂亮亮那是香啊，那个不香啊。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
常常提到西老啊，西老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禅宗的大德，禅定功夫很深啊，一入定啊，一个月三个月的，他头发一年剃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衣服啊，那个领子啊，尘垢是厚厚的这么。那有人呢、啊、去给他拿来闻一闻，不但没有臭味，香的，那是什么？就是我们三十七念不第一个赞吗？唱的戒定真香啊，他那个戒定真香。那这个是他们修行有这个德行啊，他是真实的德行。那我们这个德行不够啊，还是要洗啊。啊、不然呢，像这个夏天一天你不洗你就臭死了啊。啊那哪一天呢、啊、你学到有戒定了 啊你可以不洗，一年洗一次。啊那个衣服不但不臭，它还是香的，因为它有戒定，戒定的真香。啊而且还可以当药。啊你看金山佛佛他那个身体那个垢啊啊！所以以前我们看这个演歌仔戏的啊，说这个身体很久没有洗，那弄一弄啊，人家有病啊，弄一弄，那个台语叫仙呐、啊，新仙，弄一个好像药丸给他一吃就病好了啊。那为什么他会好？因为他有戒定真相啊，我们没有戒定真相啊，那可不行啊。所以未尝举意繁琐啊，举意就是说他没有特别说，每一天要洗啊，或者多久洗一次，他没有特别啦。有时候想到就洗啊，可能整年都没洗，就像西老一样啊，西老就是一年剃一次头啊，所以西老上啊，我们看他那个头发呀、啊，有一些相片啊，长得很长啊，他就是很久没有剃头了。啊，胡子也很长，头发也很长，但是人家真正有德行可以，啊，我们没有德行啊，还是要天天洗啊，天天洗都臭了，都，那你几天没洗，那怎么可以啊？他这个是讲，说明他的有这个德行，他自然呢、啊、散发出香味。界定真相。那么这个公案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啊。下面呢是赞曰啊，就是莲池大师对他的一个赞叹。我们看这个文，讲法而不受称疑，是之为法师。一安得人人法师如开功夫？啊，这个战略的讲法而不受称理啊，就是他讲经说法呢，他也不接受啊人家的布施供养啊，他也是有接受了啊，接受他短短的就布施出去，他自己不留啊。那么视之为法师，这个真的法布施的、啊，实在讲也有财布施啊，人家供他的就是他的钱呐、啊。他再布施出去，法布施，讲经说法是法布施，人家供养的钱是他的，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他又布施，那不是有财布施吗？那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啊，消除恐惧，那是无畏布施嘛。所以这个讲一个法师啊，实际上三种布施都有。所以一安得人人法师如开功夫啊，那这个莲池大师讲啊，很难得啊，人人都像这个开功啊，就是会开法师啦，开功对他一个尊称啊，这样来做布施，三种布施都圆满，那这个就是德行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呢要学习效法的啊，所以

应当啊来效法来学习。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本色，应当学习。好，那么今天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上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晚上啊，接着我们来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陈留俊贫女念地藏尊得富贵记第二十三。我们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一共有32条，32个公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3个，一共还有10个公案，我们大概今天晚上下个星期一再一次大概这个灵验记就可以圆满。这个陈留俊也是中国古代的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行政区域的一个名称。前身为济川国济川郡后来也曾经改为济阳国还有陈留国建昌郡北陈留郡到了西汉才开始设置的在中国古代郡的行政区域因朝代有所不同在现在这个陈留郡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那么讲到河南开封我们有到大陆旅游都一定会去这个地方有到河南旅游这个开封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那么这里讲太宋啊，就是大宋啊，宋朝。陈留郡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有平里啊，这个平里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一位女子啊，家庭啊很贫穷啊，贫呐，就是没有财力。我们现在话讲啊，这个经济啊，条件呢非常差啊，经济很不好啊，所以贫了。那么家贫庸吏啊，庸是给人叫做帮佣了，吏啊就是苦力啊，就是帮人家做事，那么来过日子啊，赚一点生活费。这个我们现代还是很多啊，很多这个家庭啊，经济不好，那就帮人家做事打工啊，做工啊，赚一点生活费啊，这个就是佣吏，人家做佣人啊，帮佣这一类的。护念地藏菩萨相多年，这个护念就是常常啦，常常重复啊，就是常常的念念呢，这心呢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啊，想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想了很多年，那么自良一业，昼夜愿善本，心事不协，其国所愿呢？啊，自良啊，就是自己衡量啊，自己衡量啊，自己这个。现在帮人家做工过日子，那实在讲啊，大概啊三餐能吃得饱啊，能够穿得暖，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哪有多余的钱啊来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呢？那造这个像啊，那当然这个金钱啊有一定的数字的，那不是这种贫穷人家呢他能够负担得起啊，所以自良一业有剩余的，也没有什么事业什么收入。那昼夜啊，常常想啊，发这个愿啊，是善愿啊，他这个本愿啊，他这个心呐、啊，有这个念头，但是啊，心事不协，心事不协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很想发心来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但是家庭啊贫困，有这个心，但是事实上啊办不到，所以心事不协。其国所愿啊，那岂就是岂能满他所愿的这个照相的愿望呢？他国啊，就是说国岁了就能够达到他要造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愿，就是岂是岂能了啊？

怎么有办法能够满这个愿啊？那从这个他家庭这种经济情况的条件，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啊，有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呐、啊，很恳切啊，很恭敬，希望照这个相啊，但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再看下面，开宝五年啊，这个开宝是公元968年11月到976年啊，这个八年呐、啊，是宋太祖赵匡胤啊，他当时啊的年号啊，开宝啊，开宝五年是公元972年，闰2月24日斋时。啊，这个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啊，那一年呐、啊，也是闰月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庚子年呐、啊，今年是闰四月啊，我们今天是闰四月初三，在开宝五年啊，那一年呐、啊，它是闰二月啊，闰二月24日。啊，这个24日斋时，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十斋日，啊，23、24都是十斋日，啊，这个24日啊是十斋。那么这个这一天呢、啊，斋时就是说，这个用五斋的时候。啊，一般呢、啊，我们讲用午斋啊，中午吃饭。所以我们在中国传统寺院啊，这个丛林啊，中午啊吃饭叫卧斋啊，我们吃饭的这个餐厅啊，在佛门叫斋堂。那这个斋这个意思啊，是过中不食啊，这个是斋的意思。现在我们常常啊把吃素啊跟吃斋啊都混在一起啊，以为吃素就是吃斋了。那实际上啊，吃斋不一定吃素啊，斋是过中不食，中午啊，每一天这个日中时间不一样啊，都会有差一点点。如果用这个天文日历啊，那是最标准的啊，春夏秋冬，那每一个地区这个日中的时间都不同。啊，所以用天文日历最标准。所以有人受八关斋戒，啊，比如说十斋日，或者有人受初一十五，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天一夜，24小时，啊，不能连续啊去受持，啊，受一次，它的时间只有24小时。过了24小时，这个斋戒啊就解除了。所以斋啊，它是过中不食啊，过了日中就不吃了啊，只有喝水啊，不吃这些有沉淀物的啊，连果汁啊，这些牛奶啊、奶粉这些都不吃了。喝水，喝糖水，喝蜜水啊，只有喝这些啊，这是斋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他们还是都持斋，而且还托钵啊，出家人来托钵啊，他们日中一食啊，就是日中，像佛陀在世。

吃时代一样啊，去托钵，那一天就吃一餐。啊，过了日中啊，他们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有吃素，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就是不杀生。啊，但是没有吃素，但是他们持斋。因此，在我们中国寺院啊，也比较有开源呐，也有晚上也有吃。但是啊，这个晚上啊，这一餐呢、啊，在寺院丛林就不叫吃斋了啊，叫药食啊，就是啊，当药吃啊。这个意思啊，也是就是提醒出家人呐、啊。佛制定出家人晚餐是不能吃的，但是啊，如果你身体没有办法支撑，晚上啊需要吃，但是啊不能啊，好像啊贪吃，不能享受啊，也不能吃得很丰富，这能维持体力就好了。而且、啊、要把它当作药食，就是像吃药一样、也不能安逸食、这些要避免、那要生惭愧心、知道、这个是有违佛制、所以称药食，所以晚餐、就不叫斋了、就中餐才叫斋。所以这个二十四日啊，这个十斋日，这个斋时啊，五斋这个时候，见家内细雨甚多，恐盗沙，赶不入室内间，而见诸遗像皆金色素。这一段啊，就是在闰二月二十四日吃五斋这个时候啊。看到啊，他家里面啊，很细小的蚂蚁啊，在他那个房子里面，恐盗沙啊，盗就是怕去踩踏啊，跟我那个蚂蚁那么多，那不敢进去啦，怕进去呀、这个一脚踩下去啊，那把那些蚂蚁都踩死了。那这个信佛的人呐、就不杀生嘛、你看到有蚂蚁，那你就不能去故意啊，走进去，那把那个蚂蚁踩死，就犯了杀生戒了。所以这个贫尼啊，他也看到啊，也不敢进去，敢不入室内间，就是不敢啊进入他室内房间呐、就不敢进去。不敢进，就在门外看呐、而见诸遗像皆金色素，没看到这个蚂蚁那个形状、那个相状啊，那跟一般蚂蚁不一样啊，好像啊那个小米啊，树就是小米啊，就像小米那么大，但是啊都是金色的，像黄金一样啊，金色的。异之就是。感觉很奇异了，很奇怪了，那怎么会有这种蚂蚁呢？邻家男女另见其遗址，皆莫不待之，见人皆怪之。那么这个左邻右舍这些男女这个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个邻居这些男女听到这个事情都过来看了那就是这个皮尼请他们来看看这种蚂蚁都金色的，大家呢看到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见人皆怪之，看见的人都觉得
很奇怪啊，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蚂蚁啊。静一日夜息善饮，你入内见于卧阴上，以子成纱巾，集满三朵，纯是真亲也。贵见闻者亦知。这个一段啊，就是大家看得很奇怪了啊，那个蚂蚁啊，密密麻麻的啊，都是金色的。那么经过一日一夜，哎，这些蚂蚁就散掉了，影就不见了啊。那么他这个瓶里啊，他这个时候他才敢进去房子里面啊，进去呀、啊，要睡觉了。见你卧阴上啊，这个阴呐、啊，就用草去织的垫褥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垫被了。啊，他这个卧室啊，啊，这个垫被上面呐、啊，啊，那个椅子啊，成纱巾了，啊，那个蚂蚁啊，那变成了、啊、纱巾了，变金子了。那给他拿起来啊，刚好满三朵。那等于三朵，纯是真金，都是金，真金。贵贱闻者亦知，啊，这贵贱呢，就是啊，在社会上啊，有钱人啊，这个贫穷的人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大家也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啊，异啊，很奇怪，很奇异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敢以非法不取之，啊，那么这突然自己家里有这个纱巾啊，那也不敢啊，这个非法啊来取得。那刚好啊，正买之，女卖之啊，刚好有人，有一些有钱人呐、啊，那看到这个事情啊，愿意出钱跟他买，就买他这个纱巾啊。那这个女贫女啊，他也就卖给他了。忽得富贵啊，他卖了，当然他就有钱了，而且那个纱巾啊，还满三朵。哦，这个价值啊，也不少了，啊，所以卖得啊不少钱了，所以他呢忽然呢、啊，他就得到富贵了啊，原来很贫穷，现在忽然有这个纱巾卖了，就得到富贵，迷惑信心，啊，迷就是更加对地藏菩萨呢。增长信心的、啊，当然啊，他日夜思念，就是想要造一尊地藏菩萨像，没钱，自己也没有能力，那忽然呢、啊，家里来了一些金色蚂蚁，啊，跑到他这个床铺上，啊，堆满了纱巾三朵。人家给他买了，啊，他就变有钱了，啊，所以他有钱了、啊，当然他第一桩事情就是，啊，心心念念要造地藏菩萨像啊，当然先完成这一桩事情。那圣像造好了，安置卧处，啊，就是他捡到纱巾这个。卧房啊，就是这个圣像啊，要安置在他这个卧室这个处所，舍家为室，就是他的家呢，他就捐出来了，做寺院了，
供养出家人了。郡主上妻啊，就是这个陈留郡啊，当时的郡主就是管这个郡的郡主。那么他的妻子啊死了，后此女为妻，后来啊他再娶这个平女啊为妻。众之如神啊，众就是说对他非常的尊重啊，尊重的像神一样的尊重啊。当知此女念力强盛，信心坚固故，性感甚应而已。啊，这个的后面都有一个而已啊，就是当时啊他们写这个文章文法的一个结语啊，啊他们习惯用啊。啊，这是当知，就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啊，这个平女啊为什么有这种感念。啊，在关键啊此女啊念力强盛，他这个心念啊很强强盛。这个念力强，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啊，他能够感的这个念啊很强。当然啊活菩萨的应那也就很明显了。啊，这关键啊在这个念力。啊，念力啊很强。啊，而且啊信心很坚固。啊，信心就不怀疑了，不疑。啊，对佛菩萨，对圣教，有真实的信心。啊，而且这个信心呐、啊，坚固不退。啊，所以啊，才能够有这样啊殊胜的一个感应。啊，感应啊，这个地藏菩萨。来应满他的愿啊，所以性感甚应而已啊，感应啊圣人的回应。从这个公案啊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要求就是恭敬至诚啊，求佛菩萨必定啊有这个感应啊。如果我们有求没有感应啊，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印光祖师常常开始啊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有一个秘诀啊，就是至诚恭敬只要有至诚恭敬的心，那必定啊得佛法殊胜的利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哦，这关键啊，在恭敬之诚。啊，因此我们求佛菩萨满我们的愿，我们有求没有应，我们要回头来反省，啊，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真诚恭敬啊，在求。这位平女啊，那么她是真诚恭敬在求
所以感应特别的殊胜。

那么他能求得到，所有的人都能求得到。啊，关键啊，自己要有真心，啊，真诚，恭敬心，来求活菩萨，没有不敢领的。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24个公案。送辽城地藏瑞应之偈第24。这个也是宋朝，辽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市，那辽宁啊，我也去做过很多次的三十七念啊，三十七念法会，在辽阳市，在辽城乡里，习一千余家，近代将满二千余家，塑奉大法。坚信观音地藏，归僧尼，偏重观音经、十轮经，有古伽蓝三间四面也，青瓦七堂，啊，这个七是以茅草啊覆盖在屋顶上，左右安观音地藏两尊，七。身长七尺五寸，中间安阿弥陀佛像，一丈六尺，皆灵瑞感通相也。习刘邓度所作也。这是讲辽城乡里。就是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市啊，这个地方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这个地区呀、住了一千多户的人家，一千余家啊，近代啊满两千余家啊，那这个时候是讲宋朝那个时候了啊，如果现在就不止了啊，那现在啊。人超过太多太多了，现在人很多了，这是讲当时古时候宋朝那个时代，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平素都信奉佛法这个大法就是大乘佛法。在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法所以称为大法，坚信观音地藏，那么他们也这个信观音地藏菩萨那么来这里的僧尼大家都是学习观音经跟十轮经。观音菩萨的经典在显教的经典有观音三经这个我们学会都有印。第一步就是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一章经文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明心见性的他根据的法门他所依据的法门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第二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善财童子53参，参到第27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就是观世音了。啊，对自己啊叫观自在，对众生叫观世音。第三部是《妙法莲华经》，我们一般称《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一品经啊，读的人很多。啊，讲到普门品，一般寺院啊，很多人在读诵，大家都知道。那《楞严经》的耳根圆通跟《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一般没有听经的人他就比较不知道了。啊，但是普门品啊，大概啊信佛的人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品经啊在民间流传的很广很普遍。啊，所以这个龟身尼啊，那么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寺院啊，道场啊，啊这些出家众、在家众啊，师众弟子，大家都偏重在修学《观音菩萨经》啊。那他这里没有讲是哪一部，那就是三部经啊，那其中的一部啊。那么《十轮经》是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那么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读的人很多很普遍。啊，讲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大概信佛的人啊都知道。啊，纵然啊没有读过啊，也听说过。但其他两部经啊，要是跟观音三经一样的、啊。观音三经啊，你讲到普门品大家都知道啊，你讲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那不是听经的人他可能就没听过了。那地藏经也是一样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读的人很多啊，诵这部经的寺院道场啊也非常多非常普遍啊。但是还有两部经，一部是《旃茶三乐业宝经》，啊，一部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这个早期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呐、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还没有出家了，大概40年前呐、啊，都印过这个经，啊，景美华藏图书馆印的，印十轮经。啊，旃茶善恶业报经，那这个跟地藏菩萨本愿经合起来就称为地藏三经。那十轮经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听到啊，但这个经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那个旃茶轮相，那沾什么呢？也是沾身口意三业啊，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我们仔细看《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啊。这个《地藏经》就是教我们断恶修善。讲因果的，我们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就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么《十轮经》也是很明显的，啊，还有《旃茶三乐业报经》。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佛弟子啊，他们偏重《观音经》跟《十轮经》啊，跟这个。地藏观音啊很有缘，那实际上啊，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的众生啊缘分就特别的深啊，缘分特别深啊，就是跟这个菩萨因地发的愿有关系。
那实际上啊，活菩萨他们的神通道力都一样的啊，但是度众生这方面呢、啊，每一尊活菩萨他发的愿不同啊，所以跟众生的一个感应啊也不相同，众生的根基还有缘分，这个感应也不相同啊，就是他的愿有不同，特别啊偏重哪些对象，就是哪一类的众生。那像地藏菩萨呢，他发的愿就是度第一众生都成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堕地狱的众生，那当然那个业障是最重的嘛，业障不重怎么会堕地狱，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业障都特别重。为什么堕三恶道？造十恶业，忤逆十恶啊，造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就必定啊堕三途了。那地藏菩萨呢发愿啊优先啊度这个三途众生啊，所以他发的这个愿啊跟这个业障深重的众生啊啊他就弃他的机了啊，这一类众生的跟菩萨的缘就深了啊，就比较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化了。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如果急难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你就能够得到解救啊，能够脱离危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实在讲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自己生理生老病死，心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基本的苦大家都有，那再加上啊天灾人祸非常痛苦，苦不堪言，非常恐怖啊，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没有一个不恐怖的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帮助众生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所以这两尊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苦难众生啊缘就特别深了。下面讲啊啊有古伽蓝啊，这个伽蓝就是试验的啊，这个也是古代建的啊，古代的试验啊，三间四面啊，有三间有四方面啊，建了三间，青瓦七堂啊，就是这个用青色的瓦盖在屋顶上，这个漆是草字头啊，但是它不是用草，它是青瓦啊，那草就是以前茅草啊啊盖在屋顶上啊，茅草屋，这个漆啊就是它覆盖在屋顶上的这个意思，但是它不是茅草，它是青瓦，青色的瓦，像我们现在看到寺院啊还有一些庙宇啊有一些琉璃瓦，所以这个青瓦七堂左右啊，这个这三间嘛，那么左边右边安地藏观音两尊，
那么这个躯长啊，躯身长七尺五寸，菩萨像啊有七尺五寸啊，就是这么高啊，这么大啊，就是一尊地藏一尊观音。中间呢、啊、他这里讲这个顶尖的尖啊，就是中间呢、啊、这一尖呢安阿弥陀佛像一丈六尺，那阿弥陀就比较大了，大稍微一倍了啊。皆灵瑞感通相啊，那么都很灵啊，有感应。大家啊，如果有去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两年前呐、啊，我就接了这个台南太和般若寺啊，这个张居士啊，他们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啊集资去盖的这个寺，他们也不懂。啊，以为盖寺啊，就反正就盖一盖啊，请了佛像啊。当初他们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啊，有人就劝他们去请西方三圣，还有地藏观音啊。他一般呢、啊，他们是拜神的，拜神的啊，他盖的那个佛像啊，就是有人劝他去做西方三圣。过观音地上那像啊塑得很庄严啊，就是当中啊西方三圣大殿，那这边是观音，这边是地上啊，就跟这里讲的一样啊。当中是在这里讲是只有一尊阿弥陀像，他是西方三圣。那么他请来了，他们也做了好几年，他们只是想、哎、朋友先以后退休了，大家住在一起啊，好像聊聊天喝喝茶啊，好像休闲一样的。啊、后来发现又去申请寺院，那个地啊地目又变更成宗教用地了。然后发现呐、啊，啊前天啊昨天我从那里回来啊。这个张继还给我讲，他说原来我们以为盖寺院很简单，反正有钱就盖一盖了啊，哪里知道那么多事情呢啊？啊，而且盖好了，他不晓得要干什么啊？那三尊是什么意思？他也搞不懂啊，反正都拜神的啊。啊，后来这个因缘啊，庄行师他妹妹认识他。他一直要捐给人啊，而且捐给人啊，他还、他们还有一个董事会啊，一个财团啊，来管理这个寺院啊。那很多法师去看，都想要那个道场啊，但是啊，他们很慎重啊，用那个把杯的。那问了很多呢都不行啊。啊，后来庄行师妹妹给他介绍啊，那就说我去啊，我去看了一下啊，我叫弘师去看，他说你平常在带念佛啊，这个人家租那个铁皮屋啊那么小，我说现在这个寺院我又是西方三圣，那很合乎我们使用，我们修净土的刚好。那我们平常啊有长生入位往生莲位，刚好观念地上我们平常就这么拜的啊，那人家做现成的啊。我就给弘师讲，我说你要接你要来这里带领众共修啊，我就答应你，你这个不愿意啊，我也不答应，我也没时间来这里领众啊，你住在那里比较方便啊。后来他看一看、啊、他也觉得可以，所以我就答应了把他接下来、啊、那接下来、啊、就变成净土道场，因为他供那个西方三圣 就是净土道场嘛，因为他们当时去请、啊、他们也不懂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应了啊，一种感应，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领众念佛，那有长时间在带大家诵经念佛，那活菩萨呢就给我们安排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那就给我们安排了啊。那这里讲供的就是中间阿弥陀佛，那可见的这个修主要还是修净土啊，虽然是偏重在观念地藏，但是还是要回向到西方去的。那这个圣像啊，都很有感。那这里讲供的就是中间阿弥陀佛，那可见的这个修主要还是修净土啊，虽然是偏重在观念地藏，但是还是要回向到西方去的。那这个圣像啊，都很有感念。啊，这个感通就是感念啊，在大理啊，有个寺院叫感通寺啊，啊，就是感念通达，喜刘邓度所作啊，这个刘邓度啊，啊，这个资料啊，啊，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啊，不过这个也不是主要了啊，很重要的。主要重要的是这个感念，大宗太平兴国啊，这个大宗啊，就是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公元976年到977年，定年号为太平兴国啊，这个当中啊，极易流行。边户妖王之多，王自祈祷于地藏菩萨下，速放光照相里，皆得平易。妖王之极凡生佛书。这一段呢、啊，就是在公元976年到977年这两年呢、啊，是宋太宗啊，他定的。年号就是传染病了。那边户妖王之多，就是很多人家都被感染啊，被传染到这个瘟疫啊，所以死的人很多了。啊，像我们今年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啊感染死亡的人数非常多。那么当时王自祈祷地藏菩萨像，

而明显。这是讲瘟疫乞讨菩萨加持，都得到菩萨的保佑这个瘟疫疾病也都好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疫苗没有那些科学求菩萨加持。那我们现在求菩萨加持呢，还是一样有感应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时有一神女不信佛法，病死，一日方书，忆经世中礼地藏尊下，气求出家，人怪异，问其所以。神女欲曰：吾为二鬼被缚，虽乎所视神等，神见二鬼，恐杀门改。神死无趣，时沙门告曰：如愚痴女凭神道不信佛法，今现来救，去不见。曰：我是大势地藏菩萨也，依尘主请救汝愚女而受生命，见我事相离，以防护之。吾为戒二心不治鬼，鬼则及尔自业，非他所作。以见闻思事，再得生佛，改缘邪心，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诸生喜教成林而已。那么这一段就讲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公案就是时，就是那个时候求地藏菩萨这个瘟疫也就停下来了。当时有一个神女这个神女就是像我们民间拜神的啦就是他是信奉神明的拜神的拜这些神明像 我家呢，我父母他们都是拜神的他是佛也拜，菩萨也拜，济公活佛也拜妈祖也拜，恩主公也拜，城隍爷也拜，土地公也拜，反正有神就拜，有佛就拜有仙也拜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信奉神明神道是教

来这里出家。啊，神女预约啊，这个侍奉神明的女子啊，她就讲了：吾为恶鬼被俘，啊，就是他被恶鬼抓起了。啊，因为人死啊，都有恶鬼来啊抓走。啊，那个青面獠牙的，手镣脚铐的啊，把它绑起来，俘就是绑起来。那被恶鬼抓走了，虽乎所侍神等啊，他的平常啊，他侍奉的这些神明，那神明又来啊。神看到这些恶鬼啊，凶恶的鬼啊，恐沙门感，那恐是恐怕呢，看到一个沙门啊，是好像出家人啊，招赶来的，那这些神明也不敢去惹这些恶鬼，神舍无去，这个神就舍离他去了，啊，看到那个沙门呐，啊，以为是这个恶鬼是。沙门去招赶来的，啊，就不敢得罪了，啊，所以这些神明啊，是舍弃这个奉侍神明的女子，就离开了。是沙门告曰啊，是沙门就这个出家人呐、啊，就告诉这个神女啊，说汝愚痴女啊，就是你愚痴啊，没有智慧啊。啊，你这个愚痴的女子啊，凭神道不信佛法啊，你只相信神道，就不相信佛法啊。你现在呢，你遇到恶鬼啊，要把你抓走了。今现来就，这个剑啊，在古代跟现在的剑是通用的一个字啊啊，读剑也可也读线。啊，就今现来讲，就今就现在了，来救你了。啊，去不见啊，那这鬼就走了啊，就不见了。啊，曰：我是大士，地藏菩萨。这个大士啊，就是供佛的地方啊，叫大士了。啊，这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地藏菩萨了。以城主请救汝愚女啊，这个城的城主祈请啊，来救你这个愚痴的女子，而受生命啊，再给你重生啊一个生命。就是延他的寿命了啊，而寿，寿是给予，再给你这个生命，就是再给你延寿了。见我事相礼啊，那么就要见事啊，我们佛教寺院啊，在这个乡里面啊见事啊，以防护之，防就是要护持了。啊，这个试验呢、啊，啊，这个建好了，那么要去护持。啊，无畏戒二心不治鬼。啊，无就是地藏菩萨他支撑了，啊，说为了戒，啊，你的二心，啊，你那个心呐、啊，邪恶。是叫戒除啊，这个戒啊叫教戒，叫你戒除你那个邪恶的心理，叫它改变你那个心理，把那个邪恶的心理啊改变过来啊，不治鬼，那不用去制服那些鬼了。那鬼怎么来呢？鬼则自耳及耳自业，非他所作。他的鬼啊，是你自己那个业啊，自己制造的了。

自己这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了，那不是别人造的了，是你自己造的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恶鬼啊，那个恶鬼就是你造恶业那个恶业变现的了啊，不是他人所做的啊，那不是上帝，不是阎罗王，是你自己。

信佛啊，也就已经见闻这些事情啊，啊，等于说他这个生命啊，再得到重生了。啊，这个就像颜了凡呐、啊、改造命运一样，啊，过去啊，种种譬如昨日死了，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了，所以再得生活，再得到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改缘邪心，缘就是你原来的邪恶的心理。那什么是邪恶的心理？贪嗔痴慢疑二见，六大烦恼啊。我们一般讲贪嗔痴的啊，或者讲贪嗔痴慢。这个贪嗔痴慢这些心呢、啊，就叫邪心、烦恼啊，烦恼来折磨我们自己啊，自己折磨自己啊，所以要改，改过来啊。所以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一个断烦恼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啊，知道啊。啊，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里的烦恼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呀、啊，啊，这个烦恼贼啊，就在你自己心里，生生世世啊，在贼害你。啊，所以把烦恼啊比喻作贼，到你家来偷你的东西。劫你的功德法财啊，所以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外面的一些二神恶鬼都是自己这个心去感应的。请出家而归我，闻者随喜啊，那么就劝他出家啦啊，来归佛门啦、啊。啊，所以他就讲出他被鬼抓去遇到地藏菩萨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劝他出家，所以他跑到净舍来要求要出家。那听闻见闻的人啊，都随喜功德了啊，那诸僧啊，就是这个出家僧众啊，也允许教导他成为一个比丘尼。好，这个公案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第25。千湖寺地藏形象感通之际，第25。这个是千湖寺啊，这个有一这个寺院呢、啊、叫千湖寺。内东北角啊，就在这个寺院啊里面呢、啊，东北这个角落有地藏圣像，高1尺6寸，不知谁所作，何时代出像？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投宿礼忏必通感。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千佛寺。这个、东北角这个角落，那么有地藏菩萨圣像，它的高度是1尺6寸，那不知道是谁做的啊？是什么时代做出这尊地藏菩萨圣像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资料啊，只知道有这么一尊像。那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古代这个像啊就很多了啊。虽然相传灵异皆焉也啊，这个相传啊，很多人都在相都在传这个千如寺的地藏菩萨像啊很灵感啊，灵异大家都在传啊，如果你去投宿，就是去住在那个寺院
啊，这

自己挂单，那么你在寺院呢、啊、跟着礼忏啊，就是礼佛拜忏，必定有感通啊，就是感应啊，很明显啊。你要求什么，就是你求哎，就有感应啊。所以很多人呐、啊，就去那边参加呢礼拜啦、拜忏啦、拜地藏菩萨。那你求什么愿啊，那都很有感应啊。这个在日本呐、啊，拜地藏菩萨像也很多。日本大概啊，大大小小寺院啊，都有供地藏菩萨。那还有这个日本，他供那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带小孩的啊，那个也很多。啊，还有这个地藏像啊，我去啊看那些日本的信众啊，有的摸头，有的摸肚子，有的摸脚啊。后来我就问我们日本的同修啊，说。他摸那个干什么？有的摸头，有的摸手，有的摸脚，有的摸肚子。他说：“你哪里痛就摸哪里呀、啊！啊，你头痛就摸头，你头痛就不痛了啊！啊，那你这个脚痛啊，你就摸脚啊！哦，我说是这样的啊，他们那个日本都是这样在摸的啊。”那这个。现在人去摸有什么感应我不知道啊，但是过去啊肯定有人是有这样啊，他身体那里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就摸地藏菩萨肚子他就好了啊，那肯定有这种感应啊，所以一直传到现在呢，还是很多人啊照这种模式啊去摸地藏菩萨。那么这个地方下面讲啊，这一尊地藏圣像很灵验，时有一居士啊，行年37啊，就37岁了，有一个信佛的居士，多无一齿啊，那佛道37岁啊，都没有一颗牙齿，探道向前，断食节斋祈请，夜半感梦，小象来摸顶，欲我身清安。悟即深38尺，见闻灵异备，摸写施舍离者，皆得感通，是以知之，不能完计之。这个公案啊，那也是很殊胜的啊。这个当时啊，有一个居士啊，37岁啊，这个人到37岁都没有一颗牙齿，这个也很稀有了啊。那当然他就很感叹了 他那古时候啊，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假牙，我们不知道啊。你看他37岁都没有一颗牙齿，他吃东西大概都要吃流质的啊，硬的东西就没牙齿可以咬了嘛。那当然啊，他生活过得也很不自在啊，所以他听说啊那个地藏菩萨像那么灵感，他就到那边去了，去求了啊，而且他很虔诚，断食就不吃饭，节就是清衣服洗干净，身体洗干净。这个就是我们讲斋戒啊，那清净斋戒来祈请地藏菩萨，那就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啊，去挂单啊，去祈请啊，夜半感梦啊，睡到3更半夜啊，都感应啊地藏菩萨在梦中啊，现一个小象来给他摸顶啊，就跟他讲了，说他身体啊会得到清安啊，悟就是他醒过来，他就生了38颗牙齿了
那这个感念太殊胜了啊！见闻灵异辈啊，那这个辈就是从见闻的这些人呐、啊，看到这些灵异的很多人呐、啊，都发现了摸血失色离者，摸血就照这个像这个模样啊，用画的或者用雕刻的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复制的啊，复制这个像，那复制这个像啊，去礼拜供养，也都得到感通。那么这个世间呐、啊，知道的人很多，不能还记之，就是太多了，这种感应事迹太多啊，没有办法记载那么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感应的事迹太多啊，所以过去我也看到一本《地藏菩萨灵感录》啊，那个也是收集古代、现代的一些感应事迹。那有人、啊、去朝九华山啊，得了这个气喘病啊，就是。三步一拜，拜上去啊，拜到九华山去、啊、就好了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应的事迹啊，所以古代现代都有啊。今天时间都快到了啊，这个下面呢、啊，这个公案呢 啊我们就下个星期再来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一个啊，第25啊，下面这个滨州太原泥智障化地藏感应记第26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我下星期讲不完啊，我们再多讲一次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前面呢学习到这个布施的功德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就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死？死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
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那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四就是第四天呢，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啊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啊，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了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

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
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辈了三辈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平等、清净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第一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第一。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

不能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啊，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活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呐、啊。那么这个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是众生的敬田啊，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啊。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呢、啊，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至死，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死，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呐、啊，整天患得患失。啊，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呐、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它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
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

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啊，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啊，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再请教呢？啊，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啊，张家大师在讲布施。啊，讲了布施两个字。啊，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啊，一毛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啊，先从身外之物舍，啊，再舍身内，啊，内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布施到圆满了，啊，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啊，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无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啊，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啊，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啊，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啊，财布施啊，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

财不思法不思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啊，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啊，只是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啊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那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啊。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啊。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啊。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啊啊，这个修布施，它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啊。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啊！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啊，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啊。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啊，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啊，布施是相啊，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敬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

后发因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首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它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土，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也。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前进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柯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

喝淡捐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事施，尚不能具报施恩。啊，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啊，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 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生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几比翼？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 都报答不尽。若于和尚所起不净心，横说一过，我说一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 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 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 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菩萨示现杀道淫，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 没有好，没有坏。关键呢，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 爱重三宝圣身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圣身之法，用这样的心呐。 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 是佛法，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

去做。进行做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啊，只好住山了。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呀、啊、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乎不可量。是故自责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啊，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啊。佛告阿难啊，佛给阿难讲啊，有好心善意的人呐、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啊，他听经闻法啊，能够一日可啊，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律就24小时了，啊，你一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律半律也可以了，啊，半律就12个小时，啊，不能半律一时可，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啊，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了，虚语啊，就很短的时间了。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呢、啊、你只听虚语，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它的福报不可限量。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自责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月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印经他的标准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那不是印的封面啊，花花俏俏的啊，那个就不庄严了。所以要精美庄严，让人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这样也可以。发起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加以妥善的收藏。流传给后世。或者现在将这个原版输入电脑。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但现在都是西方国家他重视这个所有权智慧财产权那现在东方也跟着西方也没办法但是现在虽然版权所有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版权所有但是公开授权大众流通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加上这些字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我们是授权公众来流通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谈月之人是施主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
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圣佛法教导人啊，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但是他得不到乐啊，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实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啊，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这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

更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

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那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四就是第四天啊，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四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啊，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了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

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
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倍了。三倍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平等清净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敬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

当然，活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呐、啊。那么这个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是众生的敬田、啊、恭敬的 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啦、啊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啊、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呐、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至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啊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
刚刚签进

张家大师啊，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啊，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跟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啊，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再请教呢，那，啊，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啊，张家大师在讲布施，啊，讲了布施2个字。啊，他说我没有钱呐，怎么布施呢？啊，你一毛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啊，先从身外之物始，啊，再始身内，啊，内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啊，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后面5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啊，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啊，那么佛说的布施哦，有2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啊，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啊，财布施啊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
称为清净法师。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了。如果不是这样修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那一样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盘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与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随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欲，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敬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记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他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了。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柱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前进了。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柯柱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句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师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

静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菩萨示现沙道隐，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用这样的心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就是要度众生除非他没有缘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有这个缘他必定会去度众生不会自己去享清福
他一定啊带众生苦。

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呐，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能够一日可，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这一日就24小时了，你一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半日就12个小时，不能半日一时可，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啦。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啦，须臾啊，就很短的时间啦。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纵然你只听须臾，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听这么少的经文，其福不可量，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啊。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这个其福不可量啊。是故智者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要自心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自心来听经闻法了。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听经闻法。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30身中，常为诸小国王；谈乐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印经他的标准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那不是印的

封面啊，发发翘翘的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呐、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呐、啊、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啊，智慧财产权呐、啊，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啊，那啊，我们还是要版权啊，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啊，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啊，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呐、啊，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谈乐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啊，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

救人的病苦。那么大乘佛法教导人啊，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但是他得不到乐啊，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那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勤俭。十二子曰：愚，吾见然矣。

0: 非饮食而自笑乎鬼神，勿衣服而自美于胡眠，卑宫室而尽力勾续，于无无见难矣。这一条出自于《谏九论语》。无间，这个间呢、啊，在这里啊，念间，间断的间。无间呢、啊，是无可非议，就是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这个意思在这里，就是没有非议之处。非呢，这里念悔，是微薄的意思。胡眠呐、啊，古时候天子啊，临朝或者祭祀所穿的礼服叫服，所戴的帽子叫冕。沟蓄是田间的灌溉水沟，借指农田呐、啊、水利。那么这条孔子说啊，对于禹，尧舜禹汤啊，这个大禹治水啊，历史上啊是很有名的。孔子说对于禹啊，我是找不出他的缺点可以批评了。禹王啊，自己饮食简单，他吃的啊简单，不讲求美食，只要能吃饱肚子，营养足够，养这个身体就可以了啊，所以就饮食简单，这是非饮食。而祭祀的祭品呢、啊，却丰盛洁净，尽心孝敬祖先。他自己吃的很简单，不讲究美食丰盛，但是呢，他祭祀啊，祭品却丰盛洁净，尽心啊来供养孝敬祖先。祭祖啊，他就不吝啬了，不是说他自己吃的简单，拜祖先啊也很简单。而是啊，拜祖先啊，他准备的祭品啊，就很丰盛，很干净了，啊，也就是尽心尽力啊，来孝敬祖先。那对自己饮食简单，拜祖先啊，就很丰盛了。自己平日的衣服很粗劣，布衣服，就是他衣服不是很华丽，啊，不是很讲求，就是粗布。一般的布不是啊很好的这个布料，所以衣服穿的也很粗，粗布粗劣。而临朝和祭祀的礼服却十分庄严，但是呢，他上朝啊要办公要祭祀的时候啊，穿的礼服啊就很庄严了，就不随随便便的穿了，因为呢临朝要办公啊。祭祀啊，拜祖先要恭敬啊，所以就不一样了，跟平常他穿的衣服就不同。这个是办公跟祭祀，是讲到衣服。他平常啊穿的衣服啊不是很好，但是啊办公祭祀都穿得很庄严。他自己住的宫室啊矮小简陋，卑宫室，卑就是很小了。也很简单，而尽力于为人民修治沟蓄水利，自己啊没有盖一个很大很宽敞很华丽雕梁画栋的宫室来住，自己住的房子啊很小很简陋很简单，把这些费用省下来啊，尽力啊为人民啊修治沟蓄水利，就是灌溉农田水利，使农民啊灌溉啊不会缺水，他都把这个钱省下来啊用在啊人民的利益上面。孔子就说了，对于禹啊，对禹王啊，我是找不出他的缺点可以批评的。这是孔子对于禹啊他勤俭爱民的一个赞叹啊，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惩分。十三、尔无混及于晚。五、求备于一人。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尔就是你的意思了。此处啊，是指周公的次子啊，姬君臣。啊，周公把殷代遗民中不服从周朝统治的人，迁徙到陪都洛邑。周公亲自督察和管理。周公去世后，周成王令君臣继承周公的职责。此篇啊，是周成王册命之词，就是历史上的啊一个事情，在周朝的时候。混及这两个字是愤怒憎恶的意思，就是生气了，厌恶了，生气。那么这一条讲啊，对于愚昧顽劣之人，你不要愤怒厌恶，应当啊耐心去开导他。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都会遇到的。有些人啊他就是愚昧顽劣顽固，你跟他生气啊也没有用，只有啊耐心去开导，需要时间。时间要多久，这个就啊看个人啊，看个人啊啊他的根气了。所以这个就不要生气了，对这样的人啊不要生气，耐心啊去开导，讲他不听就做给他看，这样啊时间久了，慢慢啊他也会受到感化了。对任何一个人啊都不要去求全责备，不要啊要求一个人啊他十全十美，世间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啊去要求啊他都很圆满十全十美，不要啊去责备。用人啊应当发挥他的长处，他哪一方面的长处啊就用他哪一方面，并且协助啊他提升，就是改进他的短处，这个是用人之道啦。所以这个一条啊惩分，就是我们要有耐心呐、啊，不要愤怒，不要发脾气，发脾气啊于事无补，只有啊有耐心的啊来辅导啊这些愚昧之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惩愤。14上无愤怒之志，下无福怨之患，故常利己。

0: 功力，名臣于前，德垂于后，自知自矣也。这条出自于《谏事实》，韩子。这个自啊，在这里讲是指伤害的意思，不怨啊，就是潜藏的怨恨。大功、大功业、大功劳，垂流传是流传的意思。这条讲国君没有因愤怒而对下属与百姓造成伤害，下属与百姓没有因积怨而对国君造成忧患，所以长久的利益得以积聚，伟大的功业得以建立，名望成就于生前，德化垂范于后世，这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这一条也是讲惩分，这个用国君代表，也是所有的团体的领导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没有愤怒去对下属与下面的人啊造成伤害，那下面的人啊也没有因为积怨对国君领导人造成忧患，他也不用去忧虑啊，所以能够啊长久得到利益，伟大的功业啊就能够建立了，名望啊成就于生前，道德的感化能够垂范于后世，这个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啊，这个是每一个人啊都必须学习的，就是不要以愤怒来对人，这个也是惩分很重要的一桩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丁惩分15臣有持拙而易恭，严厉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无矮而迟嫩，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泛滥以为事，离谤以为果，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为失智，可不恕之以恭乎？臣有不取己以求和，不偶事以取容，可不恕之以真乎？臣有从侧漏而进显言，由卑贱而成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臣有孤特而直节，昏利而见悔，可不恕之以敬乎？此七恕者，所以尽善皆下之理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不矮，矮呀、是驽钝，多用为谦辞。矮呀、是愚的意思。嫩啊，是粗言啊，迟钝。口齿笨拙，就是讲话呢不太会表达，比较笨拙。泛滥是承受风险，不顾危险的意思。

0: 离谤啊是遭受毁谤，偶事是适应啊世俗，乞龙呢是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这个叫乞龙。从是介词，就是在游的意思。侧漏是指出身或者地位呢低下，孤特是孤高的意思，直节坚守节操。这条讲啊，有的臣子啊不善于表达，但意见很好，说出来的话呢不好听，因为他不太会表达，但他的意见啊能使事情啊顺利成就，怎么能不体察他的正直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啊朴实憨厚，言语迟钝，外表平常而头脑聪慧啊，他的外表啊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呢他的头脑啊很聪明，很有智慧，分析事情啊很清晰，很有逻辑，这样啊怎能不体察他的直朴而宽容对待呢？所以这个也要对他呢宽容了，不能生气了。有的臣子为了君主宁愿啊承受风险，为了国家忍受一切毁谤，怎么能不体察他的忠诚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呢因为恪守正道而违背众人的意愿，执法严明而不顾及个人感情，怎能不体察他的一番公心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不愿意违背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而迎合他人，不迎合世俗以求得国且荣身，那么对这样的臣子怎么能不体察他的坚贞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地位微贱，却能提供明智的意见，不顾身处低位而能执诚对国事的主张，怎能不体察他的难能可贵而宽容对待呢？有的臣子性格孤僻，但能严守节操，处事独立而受到毁谤，怎能不体察他的刚劲节操而宽容对待呢？这七个方面的述道，正是啊尽己贤善之人接纳下层意见的道理啊。这一条啊主要讲啊对下面的人有这七方面，这个七方面啊也正是啊己见贤善之人接纳呢下面人意见的一个道理。这个是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必定啊要去宽容了 去对待这样的臣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迁善。16无田辅田，唯有

0: 皎皎，无思远人，劳心叨叨。这条出自于卷三毛诗。无田是没有力量啊，耕种田地。田啊是耕种开垦。府田啊，这个是大的田地。此处这个田是指土地的。田地啊很大。有啊，这个字念有，有没有的有，念这个音。啊，是田间常见的杂草。其穗形似狗尾，它的穗啊像狗的尾巴，俗名啊称为狗尾草，就是田里面的杂草。皎皎是杂草啊茂盛而且很高的样子。远人啊是远方之人。劳心啊是忧心啊。叨叨啊，这个念叨，是忧思的样子。忧思冒了，忧愁忧伤的意思。这条讲啊，农夫啊无力耕种过大的田地，很大的田地啊他没有力量啊来耕种，在田里面啊就只会长杂草了。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农田啊他没有播种，没有去耕种啊，没有多久啊田里面的杂草就重生了。所以是以古代啊这个帝王啊做一个代表，我们要举一反三了 就是各阶层领导人乃至到一个家庭的家长啊，你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都是君王的意思，领导人了。比喻君王啊想建立功勋使国家安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想要建立他的功勋啊使这个国家得到富足安定，一定啊要勤勉的修身养性啊，这个是对自己本身领导人啊自己的修养啊要啊很勤勉的很殷勤的来做啊，来修身养性，积累小的善行啊来成就大的功绩，也就是这个善啊从这个小善来累积，小善累积多了就成就大的善了，就是大功绩了。所以君王无德啊，就是没有德行，没有道德能力，就别想着远人来归附永代。没有德啊，近的人都不会来亲近的，那何况远的人，他怎么会来归附呢？必定啊有德行啊，远方的人啊他就会自动来归附，是德行的一个感召了。所以君王如果没有德行，只是想啊远方的人来归附，那只会是白白的劳心费神，也就是妄想了，做不到，没有人会来啊。所以谦善啊积功累德是每一个人啊都要这样来修学的。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谦善。17。孔子曰，见善如不及。

0: 见不善如判汤，这一条出自于见酒论语。不及是赶不上的意思，汤啊就烧开的水，沸水啊就是沸腾的水，水啊烧开了。孔子说，见到人有善行啊，要有慕贤之心，好像跟在别人后面赶路，
1: 生怕呢
0: 追赶不上他。这个就是见善如不及啊，赶不及啊，就是
1: 恐怕呢
0: 追赶不上他。那么也就是啊见贤思齐啊，要向他看齐，要赶上他。碰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啊刚刚烧开的沸水一样，就是沸腾的水，看到那些不善的，就像啊你手啊去探烧开的开水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就是避得远远的了，怕了被沸腾的水烫到了。见善如不及，见善啊就恐怕呢追赶不上。见不善啊如探汤，你手要去探开的水，一探就要赶快避开了，避之唯恐不及。看到人家不善的，那你要赶快避开，不能向他学习啊。所以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啊提醒自己的。所谓啊，我们要修善啊，向善啊看齐，要追赶啊人家的善行，看到人家不善的地方啊，好像啊手去碰这个开水，要赶快啊避开。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迁善。18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其过则喜，以闻善言则败，大顺又甚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冶以自为地，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以人为善也。故君子莫大夫与人为善。这条出自于卷37孟子。子路是仲由的字。春秋时代鲁国卞人，就现在啊山东泗水县全林镇卞桥，他是这个地方的人，山东人，是孔子的弟子啊。这个在伦理啊大家都看得到。他又有一个字号叫季路啊，所以我们看到季路、子路啊，这个都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一条孟子说，子路啊听到别人告诉他的过失啊，就非常欢喜，很乐意啊接受别人说出他的过失。鱼就是大鱼啊，大禹治水，禹王啊，听见人家很好的言论，就虚心拜受，也就是虚心啊受教了。大顺啊，又比他们伟大。

0: 他对于行善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别，那也就是说别人的善行就是他自己的善行，并且啊，能放下自己的看法，接受别人好的意见，非常快乐地采取别人的长处拿来行善，这个也就是佛法讲的随喜功德了。从他微见时从事啊耕种、烧陶、打鱼等行业，一直到了当帝王，没有不是采取别人的长处，自己照样去做的。别人有长处、有优点，他就照别人那样去做，去效法学习，采取别人的长处拿来行善，也就是与人一同行善，与人为善，与别人啊一同啊来行善。所以君子的美德啊，没有比与人一同行善更大的了。以上子路与大顺他们行持啊，都是我们后人啊学习效法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19象曰见雷震，君子以恐惧修行。这条出自于见一周易。见雷啊，这个三点水一个唇，念见，看见的见，见雷就是接连不断的雷声，连续的打雷啊，这个叫见雷。修行是修养道德，省察过错。这条讲啊，在象传上面说，象传是周易，这个易经啊，象传啊说啊，接连不断的雷声，这就是震动的象征了。我们平常啊，特别是夏天要下雨啊，会先打雷啊，或者正在下呢，也会连续不断的雷声。君子啊，听到这些连续打雷的声音啊，这个时候应当心里啊要升起敬畏恐惧之感，对这个天地啊要生敬畏，因此啊修养道德，省察己过。听到啊连续的雷声啊，这个雷啊就是给我们警觉的，警醒我们啊要省察自己有哪些地方有过失，发现啊自己的过失，那就要改过来，就是修行改过。听到连续的雷声啊，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平常啊待人处事接物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些造作行为啊，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啊，要反省。发现了有哪些过失，就要把它改过来。这个就是修养道德了。所以连续的雷声就是提醒我们要反省改过了，这个是自然界啊，天地间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二十，子曰：言氏之子，其代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亦曰：不远赴，无其悔远及。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代是大概的意思，表这个揣测；数是差不多，很接近；机就是心念，事物变化时的隐微迹象；先兆就是刚刚开始，还不是很明显的一个迹象，我们一般讲先兆，事先的预兆。这里指知机，能洞察机先，起心动念，念头，事情一发动，刚刚开始便知道结果。唐代孔颖达先生编的《周易正义》中说，机微也，是以动之微。动为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着，为先微而已。就是刚刚开始是一个不明显的迹象。其悔大灾祸。其是大，悔是过失，灾祸。缘就是大。孔子说颜渊这个人差不多接近知机通达的君子了。颜渊就是颜回了。那么孔子说颜渊差不多呢已经接近了知机通达的君子了。有了不好的念头和行为，没有自己不知道的。就是颜渊自己刚刚开始有一点点这个不好的念头或者呢行为没有他自己不知道他马上就知道了。知道了他不会再次重犯。所以孔子赞叹颜回不贰过，就是他的过只有一次，发现了他下次不会再犯了就改过来了。这个叫不贰过，这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我们一般人没有颜渊这种改过修行的功夫总是一错再错，一犯再犯，不断重复去犯错误。周易复卦初九爻辞说：迷途了，迷途就是迷路了。走出去还没有走多远，就能够适时回头猛醒。那么这是形容比喻了，人做错事情了，起心动念错了，要赶快回头调整过来，这样便不至于有太大的灾祸了。就是才刚刚开始不对，那赶快回头，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灾祸。如果不知道回头继续迷下去，走错路，那后面就会有大的灾祸。坚持警觉只有大吉。如果呢很快的警觉回头改过迁善，那么后面的这个灾祸就变成大吉了。所以这条举出颜渊他改过的好榜样，给我们后人来效法学习他的改过。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即改过。21才敏过人，未足贵也。博辩过人，未足贵也。勇决过人，未足贵也。君子之所贵者，谦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博辩啊，这两个字啊，是从多方面的论说，这个辩论的意思，很会辩论。勇决呢，是勇敢而果断。谦善啊，弃恶为善，改过向善。这条讲啊，才智敏捷过人，不足为贵。啊，这个才敏呢、超过一般人。我们一般人呢、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了。啊，那么这里给我们讲啊，这个不足为贵。啊，未足贵也啊，这个不是最可贵的。博士善辩过人，不足为贵。博士广博了。啊，这个士啊，就是说他很有知识，啊，他很会辩论，超过一般人，啊，这个也不足为贵。勇敢决断过人，啊，就勇敢果决的人呢，也不足为贵。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三方面，我们一般人啊，都觉得那很可贵了，但是此地讲啊，这个不足为贵啊，不是最可贵的。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啊，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修善啊，恐怕呢修得不够，改正错误啊，唯恐遗漏啊，怕这个很多地方啊自己还没有改过来啊，恐怕呢遗漏掉了啊，所以这个才是最可贵的地方啊。一个人啊，能够向善改过，积极的向善，恐怕这个善啊做得不够，改正错误啊，恐怕呢有很多地方不知道遗漏掉啊，时时刻刻反省检点啊，不断的改过啊，这个是最可贵的。就像齐伯益啊，改了49年啊，他还发现还有很多过，这个是我们学习效法的地方啊。那么修善也是一样，还有很多善还没有去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

0: 身即改过。22，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君子舍瞻。这条出自于《见46中论》啊，这个丧心这两个字啊，是迷失本心，本心啊迷失的。失体啊，迷失天赋的德性，体是秉性德行啊，这个是失体这两个字的意思。舍是放弃舍弃，瞻同瞻谈的瞻那个意思是一样。那么这一条讲啊，知道自己的过错而不改正啊，就是感应篇讲的知过不改，这个叫做迷失本心啊，这个上心就是心啊迷失了。反思自己的过错而仍不改正，回头有想到自己的过错，但是呢仍然啊不改正过来，这个就叫做迷失天赋的德性。迷失本心和德性的人，就是灾祸降临的对象。因为过不改，继续啊让这个过一直错误下去，那么后面啊必定导致啊这个灾祸了，灾祸就降临了。一个君子啊是不会这么去做的，君子知过必改，那么灾祸就避免了。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改过啊非常重要。了凡四训啊，在四篇文章，改过是摆在积善前面。第一篇啊，立命之学；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才是积善之方；第四篇谦德之孝，把这个改过啊摆在积善前面呢，啊，就是改过是非常重要的。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

今天是己亥年正月初九日，春节假期也刚刚过。在前天我们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开始上班，今天已经上班第三天了。在我们新春期间，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去年所学习的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学习的。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密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呢实际上也没有讲到一年就是一年当中讲的圆满第二次我记得是前年开始的，那么已经大概两年了这个经还没有讲圆满前年去年这个行程比三年前更多更忙。这个忙是在讲也是到处结结缘。实际上对自己修行对大家呢帮助有限只能说结结法缘结结善缘到处结结缘结缘种种善根这样的功德是有，但是在我们现前很难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时间太短太有限，我们大部分做法会时间每个地方现在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做做法会跟大家讲讲话勉励勉励这个都是属于结缘的那么这一生在结果这个时间不够，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门深入常使熏修，一门深入常使熏修这个常识是时间需要长时间一个法门长时间来熏习修学这样才会有效果才能有成就如果时间不够的确很难有成就只有结结缘种善根所以都是必须要时间的。那么时间

密集，当然效果就好。啊，这个效果啊，就是在我们自己呀、啊，身心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明显的转变，啊，在我们的观念啊、念头上啊，有所转变，在我们身体、身口的行为啊，有所改善，这个就是效果了。那么，如果我们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啊，还没有很明显的改善、改正，那这个就还见不到效果啊。所以，有没有效果啊？就是从我们改正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恶业啊，改过来。那么这必须要时间啊，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无始劫以来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可以说很深重啊，那么长的时间的熏习，都是熏习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根深蒂固。那如果没有长时间来熏习修学精教，实在讲啊，很不容易转变过来。那么现在人啊，哪一个人有多长的时间呢？现在人啊，过的时间啊非常紧张。现在是科技啊，工商业尖端发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啊，可以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这是现代人，特别是在大都市，那个脚步啊就特别快啊，大城市啊，大家到香港、到日本东京啊、到北京、上海，那么你看看大都市的人啊，他走路跟乡下的人走路，那就不一样了啊！乡下人呐、啊，走路就比较缓慢了、啊；啊，都市的人呐、啊，走路就很快。为什么呀？赶时间呢、啊？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人呐、啊，很容易啊，心浮气躁。为什么呢？赶时间嘛，没办法，心自然就急了，急躁，急了就躁。躁啊，心就不定，心浮气躁啊，压力大，那这个贪嗔痴就也会随着起现行了，增长了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修行，不管是修世间法、世间圣贤的经教，或者出世间佛法的经教，啊，第一个功夫啊，就是先收摄福气，福气就是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气啊，先收摄收摄。啊，但是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对我们生活上

却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这是过去的时代啊，是梦想都想不到的啊。在生活上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过得啊，比过去的人啊，那方便了、啊、不知道多少倍呀、啊，便利啊！你看现在买个东西啊，也不要跑到商店去了，网络一上网，网购啊，人家就寄到你家来了。啊，联络事情啊，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都非常方便。那么方便是方便啊，同时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啊，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身心就会受到干扰。啊，因为网络啊，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全球的人都知道。啊，现在呢，几乎大家都有手机了。啊，那么大家呢，手机一打开，总是啊，一直在看，啊，看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以说负面多于正面。啊，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身心很难避免受到干扰。啊，那么干扰啊，我们心就散乱，心就不定。啊，这些妄念啊，随着一直起现行。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的人类啊，受手机电脑的干扰是最大的。那以前啊，你要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这个市区去，那才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乡村，在比较郊区看不到。在古时候的人啊，交通不便，资讯不便。啊，隔壁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啊，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可能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啊，啊，有人去县城听到了，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才知道。那么有一句话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是非多。那这个一点也不错。啊，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烦恼就多了。那现在手机啊，啊，我们知道事情那太多了。那知道那么多，烦恼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啊，现在认识的人很容易。啊，以前呐、啊，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也没有因缘，没有这个机会。啊，特别我们不是在一个属于公众性的一个场所，认识的人有限了、啊，啊，大概就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啦，自己家人啦。啊，大概啊几个比较有交往的朋友了。啊，以前啊这个交友的这个管道啊不是很多啊，如果没有因缘啊，的确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现在手机一打开啊，啊，全世界的你都可以交往。啊，这个手机一滑呢。啊，一摞一摞的啊，那个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是人多时是非就多了，这很自然的啊。啊，那么知道的事情多，烦恼多，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干扰，身心呐、啊、
不得安宁。

不得清净。那接着就是心浮气躁了，心浮气躁。那么《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呢、讲啊，这个人能收摄福气，一清便能笑。一怒便能忍，一善便能果。就是我们一个人如果能收摄这个心浮气躁的心理，让这个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遇到父母亲就能尽孝。遇到逆境不顺心的事情就能忍，心能够安忍，不动怒。遇到善事就能很果断去做，很清楚明白的，很果决、很果断去做。这个就是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这个心平气和是心安定安静心把这个浮躁的心沉淀下来让它沉淀下来，那么我们智慧就会透露出来这是古时候读书人读圣贤书读孔子书的或者修道的都修定那么这个还不是什么禅定那真正禅定那是不容易这是心静下来浮躁的心让它沉淀下来我们佛门更是讲求这个修定因此我们学任何一个法门那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先把这个心浮气躁的心收拾收拾让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我们才会有受用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广东揭阳谢总他办的道德讲堂那么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他没有请老师那么他的老师是什么呢光盘有一次我到揭阳做37年我也去参观他那个福利会我就请教他了我说那听说你这个地方办这个道德讲堂7天的听说效果很好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接触过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社会上的黑道大流氓的不干好事的这些年轻人来你这里上一个星期的课出去一个人180度的改变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办的他给我讲他说我就是用光盘光盘教学他说这个老师现在很少不好请那么好的老师如果请来了他也不可能长时间在这边给我们上课就是请来3天或者1天2天的时间太短这个效果不明显那这次请这个老师来讲个1天2天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请到那不知道了
那可能几年以后再来隔一天两天三天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这样的熏习啊，那怎么可能会有效果啊？所以他就看到啊，我现在这种光盘这么多啊，都是在流通结缘的。哎，他就想到啊，哎，就拍光盘啊，光盘上课啊。啊，而且光盘啊，很多老师讲的传统文化，他还可以自己先听，看哪个讲的比较好，啊，他可以选择，啊，而且播放的时间呢，啊，自己可以控制啊，我几点播什么，几点播什么啊，自己可以安排，啊，那么哪一天要播啊，哪一天上课，日期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很方便呐，啊，的确呀，这个也是得力于现代科技之所赐啊。那以前古人呐，他做梦都想不到啊，啊，学点东西呀，那千里迢迢啊，翻山越岭啊，寻师访道啊，他真的很辛苦啊。那现在你看呐，啊，现在都加上这个网络，哇，连手机都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了。非常非常方便的 啊，所以他说这个老师不好请啊，用光盘，光盘自己可以选择啊，讲的比较不理想的那就他不采取，讲的比较好的，那么他就选出来啊，来拍这个课程来播放啊，因为请老师啊，好老师少啊，那么如果请到不好的老师啊，啊，这个观念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的，那真的请神容易啊，送神难，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讲的这个啊，我就非常认同。那么他这个方式啊，实在讲，很早我就想过了。但是我没时间呐，啊，很早以前呐，啊，人家送双溪那个道场啊，我就想过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学无量寿经，那么大家来听老上现在这个光盘呐，网路，啊，大家住在这里啊，听课啊，啊，听一部经，从头听到尾，那这个很方便的，啊，但是没时间就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光盘的教学啊，还是要人去带。所以我问他：“哎，你这个效果怎么出来？”他说：“有代课的老师，有辅导的老师。啊，如果这个学员啊，心浮气躁了，闹情绪了，发脾气啊，那要去安慰，要去辅导他。啊，有时候还要连拐带骗的。”啊，让他的心安下来。哦，我说是，这个的确是需要这样啊。那一个关键，要辅导老师，啊，这辅导老师啊非常关键的，啊，要能去带动。那么再来呢，就是收手机，啊，手机一进来啊，交到柜台，这个七天的课上完了，手机再还给你。啊，我后面听到他说收手机啊，那我就知道效果出在哪里了，就是出在收手机了。那为什么要收手机呢？因为手机收起来啊，你就不受到干扰啊，你才能专心来听课啊。如果你不收手机，手机带在身上，然后看那个光盘看荧幕，啊，听讲经听到一半，哎，手机叫了，啊，那你会不会分心去看看？哎，所以打电话来了，那就分心了嘛，就给你打闲岔了嘛。那可能很多事情哇，一连串来了，哇，那跟着跑了，
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人坐在那边呢，心跑到外面去了，那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后来我明白了，他给我讲搜索机，我就知道，但效果重点在搜索机。那手机收起来啊，让你心沉淀下来。那么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刚开始啊，哦，他很难带，啊，很多人就要找他打架。有一些人一进去手机收起来啊，他就很不习惯，他就闹，啊，这肯定被骗了，哦，那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就闹了。那后来这个谢总啊，他也是很多善巧方便啊，也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啊，各种手段啊，也安抚这些人啊。那么总是来了啊，谢总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真的是这样。他只要他不跑，我就有办法帮助他；他跑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要他肯来，我就帮得上忙，他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愿意去的人啊，那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的人去，那的确啊，那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不习惯啊，很难受啊，啊，但是过了第二天呢，啊，他慢慢习惯没手机了。第三天呢，啊，心开始静下来，定下来。心静下来，定下来，哎，听东西跟心没有静下来听不一样哦，啊，比较容易领会哦。啊，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进入状况了。啊，到了第六天、第七天圆满，意犹未尽啊！还有一些人呢，啊，就来一次啊，就发愿做义工了。啊，电动玩具的店关掉了，亏本他也关掉了。啊，这个害人的生意赚钱的也不干了，知道因果了。啊，所以他主要选的那个骗子啊，主要是讲因果，重点讲因果。那大家怕果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所以2006年我请，陈小旭公司拍的这个《一镜一功一照神迹》，啊，他也排在晚上，啊，好像看连续剧这样啊，8集，啊，这个是他的一堂课啊，也算一堂课，办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关键还是要人去辅导，要人去带。啊，这个大家呢才能得到效果。如果没有人带啊，也是不行。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盘那么多了，你送给他，他带回家会看吗？不一定会看，啊，纵然看了，啊，也没办法从头看到尾，总是有很多事情打闲岔嘛，来个电话啦，这等一下那个人叫啦，那个打闲岔了，打断了，啊，等一下呢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什么时候再继续看都不知道了，啊，所以现在人呐，啊，要讲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7天的啊，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时段。就像我们打活期啊，你看佛啊，在3000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忙，所以打活期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打活期啊，安排个7天啊，还可以。我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了。你看谢总他那个就是7天的。啊，那个就是7天的。
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闭关了，闭关了。”啊，要闭几年几年啊？我都建议啊，你先闭七天看看嘛。那、啊、这个，昨天一个以前戏子联社一个同学王继士啊，请我去吃饭啊。他二十几年前就要跟我出家了，到现在我老了，跟我同年了啊。以前我去戏子联社讲经啊，都他开车送我回来啊。他啊，那每次他说要闭关呐、啊，一下要闭几年呐、啊？我说一下要三年呐、啊。我说先不要三年，三天，看你三天呐、啊，能不能受得了再说。三天可以再加四天七天啊，这样渐进式的慢慢去适应啊，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如果一下子说要几年呢 啊一下子住个一天不习惯了，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几年前呢、啊、中立有一个老菩萨跟几个同修到双溪去，哦，他那个包袱啊衣服都带上去了，要到山上住几天，他只是说住几天哦，还不是说住几个月、啊，住几天啊？那么他一个人要留下来，别人都当天去当天回。到了晚傍晚了、啊，大家要下山了、啊，他看到大家要回去了，啊，都不住了，他这个包袱弄啊，这个我当场看到的啊，他说不住了，看到大家都回家，他还想回家了。所以先不要讲几天，恐怕一天呢都住不了。啊，所以用渐进式的慢慢适应，这个是比较好。我们修任何法门啊，这个都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在讲，我们双溪如果再往里面那个更深山了、啊，要更安静。啊，那么那个环境啊，打呼吸是最理想，啊，那个七天的，但是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不收起来啊，住在山里面也没有用啊。人身在山中，心在外啊，那个也没什么效果。啊，主要啊，我们这个心还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要先远离。啊，远离啊，一个阶段的啊，让你心沉淀到一个程度啊，那么再到都市来啊，立誓练心啊，练到啊，这个在闹市啊就不受影响了，如如不动了，那功夫就成就啊。但阶段性的，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环境啊来修。啊，那么修了呢，感觉乱了，又赶再回到山上修修啊，再下来考验考验啊，那这样啊，功夫啊，慢慢就可以增长。那你完全住在山上不出来接受考验也不行啊，所以也必须要考试考试啊，啊，这些都是方法啊，都是手段啊，所以三天。五天七天的也都好，没有七天时间三天也好啊。这个你看呐、啊，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他修一天，一天二十小时，一天一夜二十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呐、啊，有事业很忙嘛，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啊，所以选择一天啊，一日一夜二十小时。修八关斋戒，那如果有三天的那是最好，有七天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像谢总那个道德讲的就七天的。那么我们台北现在还没有因缘啊，这个有七天道德讲堂的啊，主要啊没有人带。因为带的人他自己都待不了七天，那怎么会有人能够去看七天呢？如果我来带啊，我是可以的
不要看我一天到晚跑啊，我这个人。

能静能动。我在大陆就待两年了，啊，然后上叫做百期，我就待两年了，我就不跑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北京那个正式批文的啊，请我去啊，我就

0: 效果比较好啊。你看我在山东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讲了一部《五戒香经兼要》，一部《沙弥利益真主要略》，比较详细的讲。一天我也没有讲多啊，一天一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每一天讲，一个星期啊讲啊这个一个小时啊，这个五戒相经一个星期才讲一次，那沙弥利益以要略真注比较内容多，所以一天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只有六天。那五戒相经啊，当中差一天五戒相。那下午啊，要做三十七念啊，中午还要五供，所以我也过得很充实啊。那有空档啊，练练毛笔字，就这样啊。所以我是可以动，可以静啊。如果让我静下来，我也可以静，静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都可以。啊，但是呢，需要去跑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讲我们修学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持咒啦、啊，修禅啦、啊，种种的，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就先把心浮气躁啊收拾起来。啊，因为心浮气躁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就会调取。啊，身调语调，心调。啊，心调就是心里啊胡思乱想，七上八下的；语调啊，就是喜欢讲话，啊，嘴巴讲不停，不讲就难过，这叫口调。啊，身调啊，喜欢跑来跑去，啊，静不下来。这神调啊，所以昏沉调举这两大毛病，不管修的什么法门都要改善，那么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你做什么学问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请大家看到40页啊，我们去年啊讲到第40页第5行啊，第4行，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持诵啊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他的眼里是微妙的妙语，这个妙语啊，这个语言呐、啊，能够让人开悟的叫妙语啊。如果不能让人开悟啊，那这个语言呐、啊、不妙啊。啊，所以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啊，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没有断绝啊，也就是不间断啊，持这个咒。我们接着啊，今天接着啊，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他是常住障。那么常住就是不生不灭的，叫常住。啊，这个常住就是我们自信。啊，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啊，这个三宝它是常住。啊，常住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 啊，它永恒存在的。
1: 嗯，

这个叫常住。啊，那么有生灭，那是无常，那个就不是常住。那么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人呢、啊，他是常住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悲咒啊，是从这个诸佛如来啊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咒语，所以它是常住障。啊，所以三灾二劫不能坏入。啊，三灾就是风灾、火灾、水灾。啊，风灾啊可以吹到三禅天。啊，色界三禅。啊，它四禅以上啊才不受风灾。啊，水灾可以淹到二禅。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三灾二劫啊，这个恶就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这些种种灾难不能破坏啊，这个陀罗尼啊，它是从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真言密咒，所以它这些三灾恶劫啊，种种的灾难啊，不能破坏。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啊，他没有障碍了，啊，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天魔外道啊，不能拘留，拘留啊，就是去把它扣留住。把它控制住，那个天魔外道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叫做观自在啊，得到大解脱了，所以天魔外道啊，都无法去障碍他的啊，所以这个是解脱障啊，他这个不受啊任何的束缚了。所以观音菩萨呢又叫观自在。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读心经啊常常读。啊，照见五蕴皆空，度切苦厄，那都是空的嘛，他怎么能去障碍他呢？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受到障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空的，把他认为是真的。那就这个障碍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啊，起了分别执着了，就不得自在了。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有人发心专门吃大悲咒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啊，结缘呐、啊，他这个帮众生呐、啊、治疗病啊，治疗病。那么自古以来啊，啊用大悲咒跟众生结缘的啊，治病的。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啊，看到印光祖师啊，他常常送大悲咒，加持这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跟这些有缘的居士啊结缘啊。那个时候二战啊，战争，抗日战争。啊，炎帝的、啊，他都用大悲米或者大悲灰，就是香灰了。啊，香灰啊，泡开水喝。啊，那么米啊，七粒泡开水喝。啊，那搅拌。

搅拌的喝。在外地啊，用邮寄的，用寄大杯灰啦、大杯米。那么附近的呢，大家自己到祖师的道场去请啊，就请大杯水，啊，请大杯水。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的师母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居士，他再生啊也是常常持大杯水跟大家结缘啊，有很多人喝到他的大杯水啊病就好了啊。在苗栗啊，啊，以前是院里，啊，后来又到这个铜锣，现在又到三义，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啊，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去看过，啊，当时华藏图书馆呢、啊、一个同修啊约我去，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啊，那坐很久。啊，这个总有40年前了，啊，40年前，啊，当时在院里火车站旁边大兴善寺，啊，那这个比丘尼呢，他穿的百衲衣，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啊，也没有吃水果，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他是吃水果。啊，他没有吃饭呐、啊，所以大家都称呼他水果师，不吃人间烟火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只有喝水，啊，他只有喝水。在净土圣贤录啊，还有这个大悲咒持咒记啊，啊，在清朝也有一个女人呐、啊，她持。大杯水啊，都喝大杯水，他就不饿了，他就喝那个水啊，而且啊治病。那么这个比丘尼，在我出家那一年往生了啊，我出家那一年呢、啊，他就往生了，哎，烧出很多舍利啊，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身世啊，那他也不讲话，很少很少讲话。啊，都用那个108颗的那个树脂的念珠跟人家结缘，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都人家去要送一串念珠，啊，那个树脂的，啊，到他那个地方请大杯水治病啊，什么这个神经病啦、附体的啦、癌症的啦、疑难杂症，通通去请。那么有一些啊很有诚心的人去请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去请过啊，这个啊，他那边有卖水桶啊，外面有卖水桶啊，那自己去买水桶去装那个水啊，自己去求啊，他这个道场啊有他的特色啊，他也不说供养啊，就是去求求大杯水。那么有煮那个佛祖面招待大家啊，就是面啦、啊、汤啦、啊，还有一些芹菜啊，那没有菜的，就是那一锅面啊，大家去啊都一定要吃一碗佛祖面啊，那吃的也有加持啊，虽然呢没什么，哎，吃的就是加撒甘露了啊，现在在三立啊有加上辣椒了啊，那以前没有的啊，有加上辣椒啊，啊这个，那其他的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那个面。他那边的大杯水也都是跟大家结缘啊，也不需要钱的。啊，那有疑难杂症啊，心诚则灵啊，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就感应啊，真能治病。啊，所以持诵大悲咒的人，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啊！啊，药王藏啊，这个药王藏
啊，就是专门治病的啊，治身心种种疾病的。我们再看下面啊，当知其人是神通障，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暂不可尽，当知其人是神通障啊，这个神通啊，那就有神通啦、啊。啊，游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可以游历呀、啊，旅游啊，到诸佛国去旅游啊，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没有障碍。到任何佛国土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个是我们现前在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很难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诸佛国了啊，我们这个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都做不到了啊。就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多国家要去啊办签证啊，还要买机票啊，有时候订不到票啊。很辛苦啊，哪有得到神通这么自在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阿世世王把他的母亲、父亲都关起来了。啊，他这个父亲啊，就求佛啊，啊说啊，佛平常啊，这个。是至尊啊，啊，不敢请佛来给他说法啊，就请佛啊派个弟子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佛就很慈悲了，知道了，有他心通了，哎，派阿难啊去给他说法，啊，目犍连呐这些证阿罗汉的啊，这弟子跟他说法，啊，那这些人去呀、啊，啊，他那个关在里面呐、啊。那些守卫的人啊，挡也挡不住。他说他空中来，他讲完他又飞走了，抓也抓不到嘛。啊，所以有神通，他就得大自在，啊，他就没有任何障碍了。那么修行得禅定，他就发神通了啊，没有正果。得到禅定的化神通啊，啊，那正果这个神通它就不退。那如果得禅定啊，定功失去，那神通也就跟着失去了。啊，但是正果那就永远不失了。其人功德暂不可尽，这两句是总结啊，啊，这个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赞叹赞叹不尽的，啊，赞叹不尽。我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啊，我们看请看41页第一行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花，皆作100遍福，必得长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仔细啊啊去看啊，也不能疏忽啊啊，就轻易啊看过去啊，轻易看过去啊，那我们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效果，那。自然啊，你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就会去怀疑了。

你怎么不灵呢？那不是说，这个若水若食啊，若香若药啊，那每一种你要吃的东西、要喝的、要闻的啊、要服的药，你都给它加持108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吃下去，你就得长命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来修，啊，都给他念108遍大悲咒啊，我们吃饭呢，先念108遍，啊，喝的水先念108遍，啊，闻的香也念108遍，啊，吃的药也念108遍，那吃下去，如果我们就长命了，哇，身体现在很健康了，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那么吃下去。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你就怀疑了啊！那到底是怎么不灵了啊？啊，因此啊，我们要对这个经文啊，要仔细去揣摩了啊！所以每一个字啊，也都不能轻易看过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含糊笼统看过了，没有深入啊去理解，那么这个情况啊也必然啊会有怀疑。那么这里经文啊讲的关键字啊，就是这个第一句善男子啊，这个。佛啊，叫善男子，加一个善啊，男子啊，但这里没有讲，一般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没有讲善女人，那也包括善女人啊。有时候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是省略啊，所以也包括。啊，因为我们在其他经典常常看到佛喊善男子、善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善女人，那也包括有善女人。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你哎，这个善女人大概没份呐，只有善男子有份呐，你这样看就错了啊。啊，它包括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包括呢，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了。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里关键的字就是在“善”这个字。那什么叫善呢？啊，那这个善啊，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有善根。啊，在佛门里面，这三宝啊，过去啊，生生世世啊，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啊，这一生啊，才有因缘遇到佛法。啊，像现在大家呢，遇到佛法，大家又愿意来听经，啊，这个就是你过去啊，生生世世都在佛门，在三宝里面呢、啊。种了很深厚的善根，今这一生啊接触到了，你才愿意啊继续来听闻来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不会来啊，也遇不到啊。纵然遇到，他也没有感觉啊，他也不会想来听听接触接触。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举出现前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下面呢、啊，
太和殿这个麻辣火锅啊，那有多少客人啊？哎呀，但海外啊，什么日本的相扑啦，什么明星影星都来这里吃麻辣火锅，从来没有爬到我们二楼啊。我们这边又不收门票啊，多少影星影迷啊，都来这里吃啊，坐飞机来吃啊，香港、日本的都有啊。还有一天晚上啊，我住在七楼啊，楼顶十一点多了，看到哇，怎么下面啊很多女生在尖叫，一群啊，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跑到阳台来看，我下面跟了很多一大堆女生啊，在追一个明星啊，我以为是抢劫呀、啊，啊，结果不是啦，那师傅啊，人家是那个明星的粉丝啦，啊啊啊，这个，啊，你看啊，那么佛堂在这边，他也不会来请个佛像，请个佛卡啊，这个他不会上来。啊，不过我外面做这个南无阿弥陀，他会看到了。啊，就你来吃麻辣火锅，你一定要看一眼啊，给他种善根，来生来世再说了啊。啊，但是能走到这边来吃麻辣火锅啊，他也有好处啊，就是他一定要看到，我们就在他上面呐、啊。啊，所以我这边玻璃这边以前陈永信啊吊那个灯啊做广告的，我现在摆佛像。啊，他要来进来麻辣火锅，一定会先看到的，啊，他不看都不行啊，啊，这个就是给他种善根了、啊。那过去是他没种善根呐、啊，啊，他不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的这个过去生生世世啊，在佛门呐、啊、积累深厚的善根，那这个是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断十恶修十善的啊，善男子。那么此地讲的善男子啊，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在佛门有种的深厚善根，那还要啊断恶修善啊，那才是这里讲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讲的跟所有经典讲的那都一样的，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地藏经》啊，《地藏经》很多地方的经文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这个称佛名号品啊，还有第六品、第七品，有的地方的经文它是讲男子、女人。啊，那么特别讲那个第一名号了啊，男子女人，你看呢、啊？这个《地藏经》啊，他要讲善男子、善女人，那又讲男子、女人，那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那个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都是造恶业的男子、女人。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哦，善男子他有个标准呐、啊，啊，如果不够这个标准，那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造恶业比较多的男子女人，那么此地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一定啊他善根的基础，善业的基础。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个世间真苦啊，大家不觉得苦吗？啊，我觉得好苦哦！啊，我想大家听到我讲苦啊，你或许也会认同啦、啊。啊，再想一想，哎呀，是啊，我也很苦啊。啊，那有一些人呐、啊，我们讲的，哎呀，做人好苦啊，没有啊，我很快乐啊。啊，在二十几年前呐、啊，
我们那个当时啊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师父啊，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都会去存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讲经啦，人家供了一些钱，那第二天早上啊，我们吃过早餐啊，大概九点银行上班啦，我们就啊，他就叫我陪他去了。他还银行开个保险箱啊，人家如果有供养什么金子什么的啊，那时候悟弘师啊出家的，他家里那个金条啊，通通搬出来啊，放在保险箱啊，师父就带我去啊，就给我讲哇，这么金条放多少啊？对，我印经啊，钱不够啊，叫那些拿去卖啊。来印经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以前一个王立民呐、啊，王警官呐、啊，他做了凡四训的卡带，有声书读了凡四训的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呐、啊，做了一千多万啊，那老上钱给他几百万不够啊，他很会布施，做了马上送完。后来呢，没钱啊，师父就那个金块通通拿去卖啊。后来就找一个开银楼的居士啊，价钱也卖得好一点，一下子又钱又光了，又没有了啊。做这些流通法宝的工作啊。那么那天早上啊，我们经过隔壁有一家美容店啊，那些美容店蛮大的啊，那个小姐好像有二十几个，二十几个。那刚好啊，他们早上之前要上班之前啊，拍了两行，那有一个班长啊在给他们培训啊，那么要喊话啊喊。那我跟师父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喊一句说，我非常快乐啊，我很快乐啊，就喊这个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回头一看，真的吗？我看师父回头，我也跟着回头。我看那些小姐好像昨天没睡好，她说喊我很快乐，所以我们师父上人说真的吗？那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呀、但是他有很深这种启示的味道啊！你看现在的人说，你说快乐是在讲啊，他根本就不快乐，他很痛苦，有苦难言呐、但是为了上班呐、为了这个，人家说不一定要喊快乐，他也不得不喊啊。喊的实在心里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真的吗？”那么师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的快乐在佛门呐、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有善根的人，他就会来接触佛法了，追求快乐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这个世间有三苦，有八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苦苦坏苦咸苦，三苦八苦，展开无量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没有快乐的。只有极乐世界才是有真正的快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世界苦的声音啊，听你都听不到。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佛劝我们要发愿，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此地讲，是有一些人他也知道世间苦，但是
他也不愿意发心去极乐世界，他想在这个世间、求长生、长生不老。那么这个是道家修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有的修道呢，活得一万多岁了那么道家呢，修道有成就，他也有一点神通有一些神通在我们我国这个古代这个修仙的成就的也不少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修仙的成就不少，就长生不老。那么这一季我们就要读《太上感应篇》了。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么你要求这个天仙有种类也很多啊，《楞严经》讲了十种仙。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汉中里也讲了5种仙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都有给我们注解出来仙就是求长生的那这个长生它有层次那么层次比较高的就天仙。那么你要修天仙这种法术，条件就是你要积功累德，累积1300件善事那么你再去修那个天仙的成就，天仙的法门，那你才能成就。那么你要修地仙地仙就是不饥不渴，他就不饿了那么也有人专门练那个丹的啦，练那些法术的，有练气功的啦，有练符箓的啦，那个种类也很多种那么修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长生，但是你修地仙，它超级洞天，要累积300件，300件善事。那你去修那个法门，你才会成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个条件，你修什么法门都不会成就。有的人他练气功什么练的身体健康长生不老练到最后北京黄念祖老居士讲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练了半天小便不通就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他不知道那个要累积300件善事，最少的、最起码的。那没有那个，他可能一天到晚还在造恶业，那练什么功也没用。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友人厌世间苦这世间很苦他求长生乐。他喜欢，他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要读感应篇感应篇如果你累积300件善事那你有具备修地仙的资格了如果你累积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去修天仙了天仙条件比较高所以要加1300。天仙他可以飞升了我们看到那个道家呢驾鹤飞升这骑着鹤就飞上去了羽化了那个天仙要累积1300件善事得修才能成就，没有这个条件不行。所以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要以感应篇来补充说明感应篇讲的那些恶要避免，善要去修累积。那么你这样来持大悲咒
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持大悲咒啊，还是

造恶业，无恶不作，那这个持咒的功德是有了，就是被我们恶业障碍住啊，障碍住就不能现前了。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同样不可思议啊，那产生障碍。在《地藏经》讲啊，啊，这个劝阎浮提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能障圣道，能生巨害啊！啊，我们也不要轻视那个小恶业。小恶业啊，死后有报啊！啊，所以要先断恶修善，这是条件啊。那么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在娴静处清净洁净啊，娴静处啊，就是清闲清净的地方。没有污染的地方，环境好的地方，这个叫娴静处啊。这个清净洁净啊，这个环境啊，它结个界，有个范围啊，就在这边修啊。昼衣着啊，穿的衣服啊，还可以念念咒啊，念大悲咒。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180遍服。那么这个水，我们喝的水啊，先念108遍，108遍啊。我们要吃的饭啦、菜啦啊，这个食物啊，也要念108遍啊。香也要念180遍，药啊，吃的药。要念180遍，让福必得长命，那么你就得到长命了，长生不老了。那么过去有人这样修啊，的确得长命、长生啊。那甚至啊，都只有喝水。我看那个院里那个比丘尼啊，他只有喝水，是不饿啊，他不饿。啊，连水果都不吃的啊，就喝那个水，这个得长生不老。那么我们现在啊，也可以一面修一面来念啊，这个同步的来修，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们在。持大悲咒，那么也要同步的来修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个这个也不是说，哎呀，你一定要修到这个什么，你才能持咒啊。啊，这个是可以同步来修的，好像我们念佛一样啊。念佛了，现在还是造恶业，那造恶业能不能念呢？更要念了。啊，念咒也是一样啊，啊，所以有恶人要念啊，你我们也不要讲哦，你现在恶业那么多，这个念不得啊，等你通通断掉再来，我看你永远断不了啊。先念啊，那么念当中呢，啊，念的不灵啊，不灵再跟他讲为什么不灵啊，啊，这道理讲给他听，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他继续念，求佛力加持，帮我们。业障减轻啊，啊，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断恶修善了，啊，可以同步的。所以这个跟念佛法门是同样的，得佛力加持啊。所以恶人我们也要鼓励他念佛啊。有些人啊，他哎呀，他觉得不好意思啊，造了这么多恶业，不好意思念佛啊，把侮辱了佛菩萨。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念啊，鼓励他念啊，种善根嘛啊。所以过去有人问啊，啊，就说哎呀，他现在还不能吃素，能不能念佛？可以啊啊。大家去看看这个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

0: 啊，你看王龙书记是劝善人也要念佛，劝恶人也要念佛啊，善人恶人通通要念佛啊，因为善人念佛啊，增长他的善根啊，恶人念佛啊，那帮他消业障了，那这个恶人更要念嘛啊，不然那个业障永远消不了啊。所以有一年呐、啊，哦，这个是早年二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老上啊，大概也有30年了，啊，30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广播公司买一个播听的节目，这个节目最近才停下来，现在没人去听那个收音机了啊。啊，这个徐耀存居士做了二十几年啊，他发起的啊，那到现在他们老了啊，那现在。交给我啊，那做到去年呐、啊，的确现在呢，那早上5:30到6:00，半个小时啊，所以就是他现在谁在听那个啊，很少很少了，几乎没有啊。那过去呢，的确这个收音机收听的人多，那现在还是有，就是开车的，特别开出租车的。那么有一次，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我去录音。录音啊，那时候都是录音。那我们楼上啊，去录音啊，录《华严经》，录《六祖坛经》，拿到中国广播公司去播放。那有一次，这个老板啊，林良先生就给我讲：“师傅啊，现在啊，有一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说不要钱给我们，那我们能不能播那个佛教的、啊？哎，他是抓鱼的啊。”那个电台就是专门播给那个出海去捕鱼的渔船的渔民听的啊。啊，说是这个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可以啊。啊，那要播什么呢？我就说播念佛感应见闻记。啊，念佛有感应，然后你出海去捕鱼啊，得到平安。啊，就播那个。啊，你看呐、啊，那个我们到大陆浙江那个普陀山呐、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哎呀，那边都是渔民呐、啊，那不是通通在抓鱼的，都杀生的。啊，但是那个抓鱼的啊，他出海啊，他也去拜观音，他也想保平安。啊，那要不要让他拜呢？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啦，当然希望他赶快来拜啊，种善根呐、啊，希望你早日啊。回头啊，啊！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种善根，他永远没有回头的日子了，啊！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啊，这个善人啊要念佛，恶人啊更要念佛，啊，大悲咒也是一样，啊！所以啊，一面劝他念，一面在劝他断恶修善，啊，双管齐下。好，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明天晚上啊，接着再来学习下面的经文。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己亥年正月初九日，春节假期也刚刚过。在前天我们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开始上班。今天已经上班第三天了。在我们新春期间，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去年所学习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我们是第二次再来学习的。

第一次讲的时间比较密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实际上也没有讲到一年，就是一年当中讲的圆满，第二次我记得是前年开始的，那么已经大概两年了，这个经还没有讲圆满，前年、去年这个行程比三年前更多、更忙。这个忙是在讲，也是到处结结缘。实际上对自己修行，对大家呢帮助有限，只能说结结法缘，结结善缘，到处结结缘。结缘种种善根，这样的功德是有，但是在我们现前很难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时间太短太有限。我们大部分做法会时间每个地方现在有的两天，有的三天。那么三天的时间做法会跟大家讲讲话，勉励勉励。这个都是属于结缘的。那么这一生在结果这个时间不够。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常时是时间，需要长时间。一个法门长时间来熏习修学，这样才会有效果，才能有成就。如果时间不够的确很难有成就，只有结结缘，种善根，所以都是必须要时间的。那么时间密集，当然效果就好。这个效果就是在我们自己身心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明显的转变，在我们的观念念头上有所转变，在我们身体身口的行为有所改善，这个就是效果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还没有很明显的改善改正，那这个就还见不到效果。所以有没有效果就是从我们改正身口意三业这个恶业改过来。
那么这必须要时间啊，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无始劫以来啊，这个烦恼习气啊，可以说很深重啊。那么长的时间的熏习，都是熏习烦恼啊，所以这个烦恼啊，根深蒂固。那如果没有长时间来熏习修学精教，实在讲啊，很不容易转变过来。那么现在人啊，哪一个人有多长的时间呢？现在人啊，过的时间啊非常紧张。现在是科技啊，工商业尖端发达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可以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这是现代人，特别是在大都市，那个脚步啊就特别快。啊，大城市，啊，大家到香港、到日本东京啊，到北京、上海，那么你看看大都市的人啊，他走路跟乡下的人走路，那就不一样了啊。乡下人呐，啊，走路就比较缓慢了，啊，都市的人啊，走路就很快，为什么呀？赶时间呢？那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人呐，啊，很容易啊，心浮气躁。为什么呢？赶时间嘛，没办法，心自然就急了，急躁，急了就躁，躁啊，心就不定，心浮气躁啊，压力大，那这个贪嗔痴就也会随着起现行了，增长了啊，这个也是必然的。所以修行，不管是修世间法、世间圣贤的经教，或者出世间佛法的经教啊，第一个功夫啊，就是先收摄福气，福气就是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气啊，先收摄收摄。啊，但是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对我们生活上的确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这是过去的时代啊，是梦想都想不到的，啊，在生活上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过得啊，比过去的人啊，啊，方便了，啊，不知道多少倍呀，啊，便利。啊，你看现在买个东西啊，也不要跑到商店去了，网络一上网，网购啊，人家就寄到你家来了。啊，联络事情啊，现在有手机有电脑，那都非常方便。那么方便是方便啊，同时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啊，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时时刻刻啊，这个身心就会受到干扰啊，因为网络啊，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全球的人都知道啊。现在呢，几乎大家都有手机了

啊，那么大家呢，手机一打开，总是啊，一直在看，啊，看这些信息。那么信息当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以说负面多于正面的，啊，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啊，身心很难避免受到干扰。啊，那么干扰啊，我们心就散乱，心就不定。啊，这些妄念啊，随着一直起现行。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地球的人类啊，受手机电脑的干扰是最大的。那以前呢、啊，你要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这个市区去，那才会看到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乡村，在比较郊区看不到。在古时候的人呐、啊，交通不便，资讯不便啊，隔壁村子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啊，县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可能啊，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啊，啊，有人去县城听到了，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样才知道。那有一句话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是非多，那这个一点也不错。啊，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烦恼就多了。那现在手机啊，啊，我们知道事情那太多了，那知道那么多，烦恼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啊，现在认识的人很容易啊。以前呐、啊，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也没有因缘，没有这个机会。啊，特别我们不是在一个属于公众性的一个场所，认识的人有限了、啊、大概就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啦，自己家人啦、啊、大概、啊、几个比较有交往的朋友啦、啊、以前、啊、这个交友的这个管道、啊、不是很多、啊、如果没有因缘、啊、的确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现在手机一打开啊，哇，全世界的你都可以交往。啊，这个手机一滑呢，啊，一摞一摞的啊，那个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是人多时是非就多了，这很自然的。啊，那么知道的事情多，烦恼多，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干扰。身心呐、啊，不得安宁，不得清净。那接着就是心浮气躁了。心浮气躁。啊，那么《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呢、啊、讲啊，这个人能收摄福气，一清便能消。啊，一怒便能忍，一善便能果。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呐、啊，如果能收摄这个心浮气躁的心理，让这个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么遇到父母亲啊，就能尽孝；啊，遇到逆境啊、不顺心的事情啊，就能忍；啊，心能够安忍。啊，不动怒。啊，遇到善事啊，就能很果断去做。啊，很清楚明白的，很果决、很果断去做。啊，这个就是心回归到心平气和。
那么这个心平气和啊，是心安定安静啊，心啊，把这个浮躁的心沉淀下来，让它沉淀下来，那么我们智慧啊，就会透露出来。啊，这是古时候啊，读书人读圣贤书啊，读孔子书的啊，或者修道的啊，都修定。啊，那么这个还不是什么禅定啊，那真正禅定啊，那是不容易啊，这是心静下来啊，浮躁的心啊，让它沉淀下来啊。我们佛门啊，更是讲求啊这个修定啊，因此我们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那原理原则都一样的，啊，先把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呐，啊，收拾收拾，啊，让它回归到心平气和，那我们才会有受用。啊，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广东揭阳谢总他办的道德讲堂，啊，那么。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他没有请老师啊。那么他的老师是什么呢？光盘。啊，有一次我到揭阳做37年啊，我也去参观他那个福利会啊，我就请教他啦，我说那。听说你这个地方啊，办这个道德讲堂啊，7天的，听说效果很好。有些人根本从来没接触过的，而且有一些还是社会上的黑道大流氓的啊，不干好事的啊，这些年轻人呐，啊，来你这里上一个星期的课，啊，出去呀，啊，一个人呐，啊，180度的改变。那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办的啊？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就是用光盘呐，啊，光盘教学啊，啊，他说这个老师现在很少，不好请。那么好的老师如果请来了。他也不可能长时间在这边给我们上课，就是请来啊3天，啊或者1天2天的，时间太短，啊这个效果啊不明显。那这次请这个老师来讲个1天2天，啊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请到，那不知道了。那可能几年以后再来个1天2天3天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啊，那这样的熏习啊，那怎么可能会有效果啊？所以他就看到啊，我现在这种光盘这么多啊，都是在流通结缘的，他就想到啊，这拍光盘啊。光盘上课啊，啊，而且光盘啊，很多老师讲的传统文化，他还可以自己先听，看哪个讲的比较好，啊，他可以选择，啊，而且播放的时间呢，啊，自己可以控制啊，我几点播什么，几点播什么啊，自己可以安排。啊，那么哪一天要播啊？哪一天上课日期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很方便呐，啊。啊，的确呀，啊，这个也是得力于现代科技之所赐啊。那以前古人呐，啊，他做梦都想不到啊。啊，学点东西呀，啊，那千里迢迢啊，翻山越岭啊，
寻师访道啊，

啊，真的很辛苦啊。那现在你看啊，现在再加上这个网路，哇，这个连手机都随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了，那非常非常方便了。啊，所以他说这个老师不好请啊，用光板，光板自己可以选择啊。讲的比较不理想的，那就他不采取；讲的比较好的，那么他就选出来啊，来拍这个课程来播放。啊，因为请老师啊，好老师少啊，那么如果请到不好的老师啊。啊，这个观念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的，那真的请神容易啊，送神难，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讲的这个啊，我就非常认同。那么他这个方式啊，实在讲啊，很早我就想过了，啊，但是我没时间呢，啊，很早以前呢，啊。啊，人家送双溪那个道场啊，我就想过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学《无量寿经》，那么大家来听老和尚现在这个光盘啊、网路啊，大家住在这里啊，听课啊，啊，听一部经，从头听到尾，那这个很方便了，啊，但是没时间就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光盘的教学啊，还是要人去带。所以我问他：“哎，你这个效果怎么出来？”他说：“有代课的老师，有辅导的老师。啊，如果这个学员啊，心浮气躁了，闹情绪了，发脾气啊，那要去安慰，要去辅导他。啊，有时候还要连拐带骗的，啊，让他的心安下来。”哦，我说是，这个的确是需要这样啊。那一个关键要辅导老师啊，这辅导老师啊非常关键的啊，要能去带动。那么再来呢，就是收手机啊，手机一进来啊，交到柜台，这个七天的课上完了，手机再还给你啊，我。后面听到他说收手机啊，那我就知道效果出在哪里了，就是出在收手机了。那为什么要收手机呢？因为手机收起来啊，你就不受到干扰啊，你才能专心来听课啊。如果你不收手机，手机带在身上，然后看那个光盘、看荧幕，啊，听讲经听到一半，哎，手机叫了啊，那你会不会分心去看看？哎，所以打电话来了，那就分心了嘛，就给你打闲岔了嘛。那可能很多事情哇，一连串来了哇，那跟着跑了，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人坐在那边呢，心跑到外面去了，那没有效果了。所以说后来我。明白了，他给我讲收手机，我就知道。但效果重点在收手机，那手机收起来啊，让你心沉淀下来。那么谢总给我讲啊，他说刚开始啊，哦，他很难带，啊，很多人就要找他打架。有一些人一进去手机收起来啊，他就很不习惯，他就闹。啊，这肯定被骗了哦，那什么话都出来了啊！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就闹了。那后来这个谢总啊，他也是很多善巧方便啊，也知道这些人的心理啊，啊，各种手段呐，啊，也安抚这些人啊。那么总是来了啊，谢总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真的是这样，他只要他不跑，我就有办法帮助他。他跑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要他肯来，我就帮得上忙。他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真的是这样。

啊，所以愿意去的人啊，那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的人去，那的确啊，啊，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不习惯呢、啊，很难受啊，啊，但是过了第二天呢、啊，他慢慢习惯没手机了。第三天呢、啊，心开始静下来，定下来。心静下来，定下来，听东西跟心没有静下来听不一样哦，啊，比较容易领会哦。啊，那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进入状况了。啊，到了第六天、第七天圆满，意犹未尽啊，还有一些人呢、啊。就来一次啊，就发现做义工了，啊，电动玩具的店关掉了，亏本他也关掉了，啊，这个害人的生意赚钱的也不干了，知道因果了，啊，所以他主要选的那个骗子啊，主要是讲因果，重点讲因果，那大家怕果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所以2006年我请，陈小旭公司拍的这个《一镜一空一照神迹》，他也排在晚上，啊，好像看连续剧这样啊，八集，啊，这个是他的一堂课啊，也算一堂课，办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关键还是要人去辅导，要人去带。啊，这个大家呢才能得到效果。如果没有人带啊，也是不行。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盘那么多了，你送给他，他带回家会看吗？不一定会看，啊，纵然看了、啊，也没办法从头看到尾，总是有很多事情打闲岔嘛，来个电话啦，这等一下那个人叫啦，你就打闲岔了，打断了，啊，等一下呢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什么时候再继续看都不知道了，啊，所以现在人呐、啊，要讲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七天的啊，也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时段。就像我们打活期啊，你看佛啊，在3000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忙，所以打活期啊，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打活期啊，安排个七天呢、啊，还可以。如果是太长，大家没时间了。你看谢总他那个就是七天的。啊，那个就是七天的，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说，哎呀，闭关了，闭关了，啊，要闭几年几年，啊，我都建议啊，你先闭七天看看嘛，啊，这个，昨天一个以前戏子联社一个同学王继次啊，请我去吃饭啊。啊，他20几年前就要跟我出家了，到现在我老了，跟我同年了啊。以前我去戏子联社讲经啊，都他开车送我回来，啊他，啊那每次他说要闭关呐，啊一下要闭几年呐、啊，我说一下要3年呐、啊，我说先不要3年，3天，看你3天呐、啊、能不能受得了再说。3天可以再加4天、7天，啊，这样渐进式的，慢慢去适应啊，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如果一下子说要几年呐、啊，一下子住个一天不习惯了，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几年前呐、啊，中立有一个老菩萨跟几个同修到双溪去，哦，他那个包袱啊、衣服都带上去了。要到山上住几天，他只是说住几天哦，还不是说住几个月、啊，住几天，
啊，那么他一个人要留下来，别人都当天去当天回。到晚傍晚了、啊，大家要下山了，他看到大家要回去了，啊，都不住了，他这个包袱弄弄，啊，这个我当场看到的，啊，他都不住了，看到回大家都回家，他还想回家了，啊，所以先不要讲几天，恐怕一天呢都住不了。啊，所以用渐进式的慢慢适应，这个是比较好。我们修任何法门啊，这个都是原理原则。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实在讲，我们双膝如果再往里面那个更深山了、啊，那更安静了。啊，那么那个环境啊，打呼吸是最理想。啊，那个七天的。但是手机要收起来，如果手机不收起来啊，住在山里面也没有用啊。人身在山中，心在外啊，那个也没什么效果啊。主要啊，我们这个心还会受到外境的干扰，要先远离啊，远离啊一个阶段的啊，让你心沉淀到一个程度。啊，那么再到都市来啊，立誓练心，啊，练到啊，这个在闹市啊，就不受影响了，如如不动了，那功夫就成就。啊，但阶段性的，我们还是要先有一个环境啊来修。啊，那么修了呢，感觉乱了，又赶再回到山上修啊，再下来考验啊，那这样啊。啊，功夫啊，慢慢就可以增长。那你完全住在山上不出来接受考验也不行啊，所以也必须要考试啊。啊，这些都是方法啊，都是手段啊。所以三天、五天、七天的也都好，没有七天时间，三天也好。啊，这个你看呐、啊，我们佛门八关斋戒，他修一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呐、啊，有事业很忙嘛，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啊，所以选择一天，啊，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修八关斋戒。那如果有三天的那是最好，有七天那就更好，效果会更好。像谢总那个道德讲的就七天的。那么我们台北现在还没有因缘啊，这个有七天道德讲堂的啊，主要、啊、没有人带，因为带的人他自己都带不了七天，那怎么会有人能够去看七天呢？如果我来带啊，我是可以的。啊，不要看我一天到晚跑啊，我这个人能静能动。我在大陆就待两年了，啊，然后上叫做百期，我就待两年了，我就不跑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北京那个有正式批文的啊，请我去啊，我就不去了。说现在这个还没圆满，不能走啊。那么你待在一个地方啊，长时间这样学习啊，真的效果比较好啊。你看我在山东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讲了一部《五戒相经精要》，一部《沙弥利益真主要略》，比较详细的讲。一天我也没有讲多啊，一天一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每一天讲。一个星期啊，讲啊，这个一个小时啊，这个五戒相经一个星期才讲一次。那沙弥利益以要略真注比较内容多，所以一天讲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只有六天。那五戒相经啊，当中差一天五戒相。那下午啊，要做三十七念啊，中午还要五供，所以

我也过得很充实啊。那有空档啊，练练毛笔字，就这样。啊，所以我是可以动，可以静。啊，如果让我静下来，我也可以静，静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都可以。啊，但是呢，需要去跑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讲我们修学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持咒啦、啊，修禅啦、啊，种种种种的，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就先把心浮气躁啊收拾起来啊，因为心浮气躁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就会掉去啊，身掉语掉，心掉。啊，心掉就是心里啊胡思乱想，七上八下的；语掉啊，就是喜欢讲话，啊，嘴巴讲不停，不讲就难过，这叫口掉。啊，身掉啊，喜欢跑来跑去，啊，静不下来，这叫身掉。啊，所以昏沉掉举这两大毛病。不管修的什么法门都要改善，那么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不管你做什么学问啊，才会有成就。好，我们请大家看到40页啊，我们去年啊讲到第40页第五行啊，第四行，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持诵啊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了、啊，他的原理是。微妙的妙语，这个妙语啊，这个语言呐、啊，能够让人开悟的叫妙语啊。如果不能让人开悟啊，那这个语言呐、啊、不妙啊啊。所以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啊。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没有断绝啊，也就是不间断啊，持这个咒。我们接着啊，今天接着啊，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他是常住障，那么常住就是不生不灭的，叫常住。啊，这个常住就是我们自信。啊，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啊，这个三宝它是常住，啊，常住啊，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它永恒存在的，这个叫常住。啊，那么有生灭，那是无常，那个是不是常住？那么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人呢、啊，他是常住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悲咒啊，是从这个诸佛如来啊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咒语，所以它是常住障啊，所以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就是风灾、火灾、水灾啊。风灾啊，可以吹到三禅天啊，色界三禅。啊，他四禅以上啊，才不受风灾。
啊，水灾可以淹到二产，火灾可以烧到初产。啊，那么这个持这个咒，三灾二劫啊，这个恶就是五浊恶世，我们现在五浊恶世啊，这些种种灾难不能破坏啊，这个陀罗尼啊，它是从常住真心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真言密咒，所以它这些三灾恶劫啊，种种的灾难啊，不能破坏。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啊，他没有障碍了，啊，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天魔外道啊，不能拘留，拘留啊，就是去把它扣留住。把它控制住，这个天魔外道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叫做观自在啊，得到大解脱了。说天魔外道啊，都无法去障碍他的啊！所以这个是解脱障啊，他这个不受啊任何的束缚。所以观音菩萨呢，又叫观自在。啊，为什么呢？啊，我们读心经啊，常常读，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都是空的嘛，他怎么能去障碍他呢？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受到障碍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空的，把它认为是真的，那就。这个障碍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把这个假象当作真的，啊，起了分别执着了，就不得自在了。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有人发心专门吃大悲咒。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啊，跟人家结缘啊，结缘啊，他这个帮众生啊治疗病啊，治疗病。那么自古以来啊，啊，用大悲咒跟众生结缘的啊，治病的啊，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啊，看到印光祖师啊，他常常送大悲咒，加持这个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跟这些有缘的居士啊结缘啊。那个时候二战啊，战争。抗日战争啊，炎帝的啊，他都用大悲米或者大悲灰，就是香灰了啊，香灰啊泡开水喝啊，那么米啊七粒泡开水喝啊，那搅拌搅拌的喝。那么在外地啊，用邮寄的，用寄大悲灰了，大悲米。那么附近的呢？大家自己到祖师的道场去请啊，就请大悲水啊，请大悲水。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师母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居士，他再生啊，也是常常持大悲水跟大家结缘。啊，有很多人喝到他的大悲水啊，病就好了。啊，在苗栗啊，啊，以前是院里，
那后来又到这个铜锣，现在又到三义，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这个比丘尼啊，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去看过，啊，当时华藏图书馆呢、啊、一个同修啊约我去，啊，那个时候啊坐火车去啊，那坐很久，啊，这个总有40年前了、啊，啊，40年前。啊，当时在印尼火车站旁边大兴善寺，啊，那这个比丘尼呢，他穿的百衲衣，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啊，也没有吃水果，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亲老和尚，他是吃水果，啊，他没有吃饭呐、啊，是，所以大家都称呼他水果师。不吃人间烟火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只有喝水、啊、他只有喝水，在净土圣贤录啊，还有这个大悲咒持咽记 啊，在清朝也有一个 女人啊，她持大悲水啊，都喝大悲水她就不饿了，她就喝那个水啊，而且啊治病。那么这个比丘尼在我出家那一年往生了。啊，我出家那一年呢、啊、他就往生了。哎，烧出很多舍利啊，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身世。啊，那他还不讲话，很少很少讲话。啊，都用那个108颗的那个树脂的念珠跟人家结缘。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都人家去要送一串念珠。啊，那个树脂的，啊，到他那个地方请大悲水治病啊，什么这个神经病啦、附体的啦、癌症的啦、疑难杂症，通通去请。那么有一些啊很有诚心的人去请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去请过啊，这个啊，他那边有卖水桶。啊，外面有卖水桶啊，那自己去买水桶去装那个水啊，自己去求啊。他这个道场啊，有他的特色啊，他也不说供养啊，就是去求大杯水。那么有煮那个佛煮面招待大家啊，就是面呐、啊、汤呐、啊，还有一些芹菜啊，那没有菜的，就是那一锅面啊。大家去啊，都一定要吃一碗佛煮面啊。那吃的也有加持啊，虽然呢没什么，哎，吃的就是加撒甘露了。啊，现在在三立啊，有加上辣椒了啊，那以前没有的啊，有加上辣椒啊。啊，这个，那其他的菜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吃那个面。他那边的大杯水也都是跟大家结缘啊，也不需要钱的啊。那有疑难杂症啊，心诚则灵啊，如果你诚心诚意去求，就感应啊，真能治病啊。所以持诵大悲咒的人，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啊，啊，药王藏。啊，这个药王藏啊，就是专门治病的啊，治身心种种疾病的。我们再看下面啊，当知其人是神通藏，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当知其人是神通藏啊，这个神通啊，那就有神通啦、啊。啊，游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可以游历啊，旅游啊，到诸佛国去旅游啊，没有障碍啊，得大自在没有障碍。

到任何佛国土去都没有障碍。那这个是我们现前在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很难的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诸佛国了啊，我们这个

啊，有时候订不到票，啊，那个很辛苦，啊，哪有得到神通这么自在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阿舍世王把他的母亲、父亲都关起来了。啊，他这个父亲呐、啊，就求佛啊，啊，说啊，佛平常啊，这个是至尊呐、啊，啊，不敢请佛来给他说法啊，就请佛啊派个弟子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佛就很慈悲了，知道了，有他心通了，哎，派阿兰呐、啊、去给他说法，啊，目犍连呐、啊、这些证阿罗汉的啊。这弟子跟他说话啊，那这些人去啊，啊，他那个关在里面呐、啊，那些守卫的人呐、啊，挡也挡不住。他说他空中来，他、啊、讲完他又飞走了，抓也抓不到嘛。啊，所以有神通，他就得大自在，啊，他就没有任何障碍了。那么修行得禅定，他就发神通了啊！没有正果，得到禅定就发神通了啊！那正果这个神通他就不退。那如果得禅定啊，定功失去，那神通也就跟着失去了啊！但是正果那就永远不失了。其人功德善不可尽，这两句是总结啊。啊，这个持诵大悲经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啊，赞叹不尽的，啊，赞叹不尽。我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那么下面啊，我们看，请看41页第一行啊，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净，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花，皆作100遍福，必得长命。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仔细啊啊去看啊，也不能疏忽啊啊，就轻易啊看过去啊，轻易看过去啊，那我们照这样来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效果，那自然啊，你对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你就会去怀疑了。你怎么不灵呢？那不是说啊，这个若水若食啊，若香若药。啊，那每一种你要吃的东西，要喝的，要闻的，啊，要服的药，你都给它加持108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吃下去，你就得长命了。啊，那么如果我们照这样来修，啊，都给他念108遍大悲咒啊！我们吃饭呢、啊，先念108遍啊，喝的水先念108遍啊，闻的香也念108遍啊，吃的药也念108遍。那吃下去，如果我们就长命了，哇，身体现在很健康了，当然我们就不会怀疑。那、啊、都吃下去，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你就怀疑了啊！那到底是？怎么不灵了啊？

啊，因此啊，我们要对这个经文啊，要仔细去揣摩了。啊，所以每一个字啊，也都不能轻易看过。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含糊笼统看过了，没有深入啊，去理解，那么这个情况啊，啊，也必然啊，会有怀疑。那么这里经文啊，讲的关键字啊，就是这个第一句“善男子”啊，这个佛啊叫善男子，加一个“善”啊，男子啊，但这里没有讲，一般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没有讲善女人，那也包括善女人啊。有时候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是省略啊，所以也包括啊。因为我们在其他经典常常看到佛喊善男子、善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善女人啊，那也包括有善女人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你哎，这个善女人大概没份呐、啊，只有善男子有份呐、啊，你这样看就错了啊。啊，它包括善女人啊。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包括呢，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了。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里关键的字就是在善这个字，那什么叫善呢？啊，那这个善啊，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有善根。啊，在佛门里面，这三宝啊，过去啊，生生世世啊，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啊，这一生啊才有因缘遇到佛法，啊，像现在大家呢遇到佛法，大家又愿意来听经，啊，这个就是你过去啊生生世世都在佛门、在三宝里面呢、啊，种了很深厚的善根，今这一生啊接触到了，你才愿意啊继续来。听闻来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不会来啊，也遇不到啊，纵然遇到他也没有感觉啊，他也不会想来听听接触接触。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举出现前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下面呢、啊，太和殿这个麻辣火锅啊，那有多少客人啊？哎呀，但海外啊，什么日本的相扑啦，什么明星影星都来这里吃麻辣火锅，从来没有爬到我们二楼啊。我们这边又不收门票。啊，多少影星影迷啊，都来这里吃啊，坐飞机来吃啊，香港、日本的都有。啊，还有一天晚上啊，我住在七楼啊，楼顶，十一点多了，看到哇，怎么下面啊，很多女生在尖叫，一群啊，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跑到阳台来看，哦，下面跟着很多一大堆女生。啊，在追一个明星啦、啊！我以为是抢劫呀、啊，啊，结果不是啦，师傅啊，人家是那个明星的粉丝啦，啊啊啊，这个、啊，你看啊，那么佛堂在这边，他也不会来请个佛像、请个佛卡啊，这个他不会上来啊。不过我外面做这个南无阿弥陀，他。

会看到了。就你来吃麻辣火锅，你一定要看一眼啊，给他种善根，来生来世再说了啊。但是能走到这边来吃麻辣火锅啊，他也有好处啊，就是他一定要看到，我们就在他上面呐。啊，所以我这边玻璃这边以前陈永信啊吊那个灯啊做广告的，我现在摆佛像。啊，他要来进来麻辣火锅，一定会先看到的，啊，他不看都不行啊。啊，这个就是给他种善根了。那过去是他没种善根了，啊，他不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的这个过去生生世世啊，在佛门呐、啊、积累深厚的善根，那这个是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断十恶修十善的啊，善男子。那么此地讲的善男子啊，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在佛门有种的深厚善根，那还要啊断恶修善啊，那才是这里讲的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这里讲的跟所有经典讲的那都一样的，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地藏经》，啊，《地藏经》很多地方的经文都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这个称佛名号品呐、啊，还有第六品、第七品，有的地方的经文它是讲男子、女人。啊，那么特别讲那个地狱名号了啊，男子女人，你看呢、啊？这个《地藏经》啊，他要讲善男子善女人，那又讲男子女人，那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那个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都是造恶业的男子女人。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哦，善男子他有个标准呐、啊，啊，如果不够这个标准，那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造恶业比较多的男子女人，那么此地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一定啊，他善根的基础，善业的基础。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个世间真苦啊。大家不觉得苦吗？啊，我觉得好苦哦！啊，我想大家听到我讲苦啊，你或许也会认同啦、啊。啊，再想一想，哎呀，是啊，我也很苦啊。啊，那有一些人呐、啊，我们讲的，哎呀，做人好苦啊，没有啊，我很快乐啊。啊，在二十几年前呐、啊，我们那个当时啊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师父啊，啊，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都会去存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讲经啦，人家供了一些钱，那第二天早上啊，我们吃过早餐，啊，大概九点银行上班啦，我们就，啊，他就叫我陪他去了，啊，啊，他还银行开个保险箱，啊，啊，人家如果供养什么金子什么的，啊，那时候悟弘师啊出家的，他家里那个金条啊，通通搬出来啊。啊，放在保险箱啊，师傅就带我去啊，啊，就给我讲，我这么金条放多少啊？对啊，我印经啊，钱不够啊，就那些拿去卖啊，来印经啊。啊，后来我记得那个以前一个王立民啊，王警官呐、啊，他做了凡四训的卡带，有声书读了凡四训的。
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啊，做了1000多万，啊，老上钱给他几百万不够啊，他很会布施，做了马上送完。后来呢，没钱了，师父就那个金块通通拿去卖啊。后来就找一个开银楼的居士啊，把价钱也卖得好一点，一下子又结又光了，又没有了啊。啊，做这些流通法宝的工作。那么那天早上啊，我们经过隔壁有一家美容店啊，那些美容店蛮大的啊，那个小姐好像有二十几个。那刚好啊，他们早上之前要上班之前啊，排了两行，那有一个班长啊在给他们培训啊，那么要喊话啊喊。那我跟师父刚好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喊一句，说：“我非常快乐啊，啊，我很快乐啊。”就喊这个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回头一看，真的吗？啊，我看师父回头，我也跟着回头。我看那些小姐好像昨天没睡好，他说喊我很快乐。啊，所以我们实务上来说，真的吗？那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呀、啊，但是它有很深这种启示的味道啊。你看现在的人说，你说快乐是在讲啊，他根本就不快乐，他很痛苦，有苦难言呐、啊。啊，但是为了上班呐、啊，为了这个，人家说不一定要喊快乐，他也不得不喊啊。啊，喊的实在心里是很不快乐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真的吗？”啊，啊，那么师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的快乐在佛门呐、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有善根的人，他就会来接触佛法了。啊，追求快乐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这个世间有三苦，有八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苦苦坏苦险苦，三苦八苦展开无量苦。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没有快乐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才是有真正的快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极乐世界苦的声音啊，听你都听不到。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啊，所以那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啊，佛劝我们啊，要发愿。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此地讲，是有一些人啊，他也知道世间苦，但是他也不愿意发心去极乐世界，他想在这个世间啊，求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这个是道家修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啊，有的修道呢，活得10000多岁了啊。啊，那么道家呢，修道有成就，他也有一点神通啊，有一些神通啊，在我们我国啊，这个古代啊，这个修仙的成就的也不少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修仙呢、啊、成就不少，就长生不老。那么这一季啊，我们就要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那么你要求这个天仙呐、啊，有种类也很多啊。楞严经讲了10种仙。
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汉中里啊，也讲了五种仙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呢、啊，都有给我们注解出来啊。仙就是求长生的 啊，那这个长生它有层次啊，那么层次比较高的就天仙。那么你要修天仙这种法术，条件就是你要积功累德，累积1300件善事啊，那么你再去修那个天仙的，成就天仙的法门，那你才能成就。那么你要修地仙呐、啊，地仙就是不饥不渴，他就不饿了啊。那么也有人专门练那个丹的啦，练那些法术的，有练气功的啦，有练符箓的啦，那个种类也很多种。啊、那么修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长生，但是啊，你修地仙，它超级洞天，要累积300件，啊，300件算是，啊，那你去修那个法门，你才会成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个条件，你修什么法门都不会成就。啊、有的人啊他练气功啊练啊什么练的身体健康啊长生不老啊啊练到最后啊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练了半天了、啊、小便不通就死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他不知道那个要累积300件善事最少的最起码的。那没有那个，他可能一天到晚还在造恶业，那练什么功也没用。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这世间很苦啊，他求长生乐，啊，他喜欢，他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要读感应篇啦。啊，感应篇，如果你累积300件善事啊，那你有具备啊修地仙的资格了。啊，如果你累积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去修天仙了。啊，天仙条件比较高，啊，所以要加1300。啊，天仙它可以飞升的啦，啊，我们。看到那个道家呢，驾鹤飞升啊，这骑着鹤就飞上去了，羽化了啊，啊，那个天仙呐、啊，要累积1300件善事，那得修才能成就，没有这个条件不行。所以读到这段经文呐、啊，啊，我们就要以感应篇来补充说明啊，感应篇讲的那些恶要避免，善要去修累积。那么你这样啊，来持大悲咒啊，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持大悲咒啊啊，还是造恶业无恶不作，那这个持咒的功德是有了，就是被我们恶业障碍住啊，障碍住就不能现前了。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众生的业力啊，同样不可思议啊，那产生障碍。在《地藏经》讲啊，啊，这个劝阎浮提众生啊，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啊，能障甚道，能生巨害啊！啊，我们不要轻视那个小恶业，小恶业啊，死后有报啊！啊，所以要先断恶修善，这是条件。啊、那么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在娴静处清净洁净、啊、娴静处、啊、就是清闲清净的地方没有污染的地方环境好的地方这个叫娴静处、啊、这个清净洁净、啊、这个环境、啊、它结个净
有个范围啊，就在这边修。

啊，昼衣着啊，穿的衣服啊，还可以念念咒啊，念大悲咒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皆咒180遍服。那么这个水，我们喝的水啊，啊，先念108遍，108遍，啊，我们要吃的饭啦、啊、菜啦、啊，啊，这个食物，啊，也要念108遍，啊，香也要念108遍，药，啊，吃的药也要念108遍，这样福必得长命，那么你就得到长命了，长生不老了。那么过去有人这样修啊，的确得长命、长生啊。那甚至啊，都只有喝水。我看那个院里那个比丘尼啊，他只有喝水，是不饿啊，他不饿啊，连水果都不吃的啊，就喝那个水，这个得长生不老。那么我们现在啊，也可以一面修一面来念啊，这个同步的来修，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们在持大悲咒，那么也要同步的来修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个这个也不是说，哎呀，你一定要修到这个什么，你才能持咒啊。啊，这个是可以同步来修的，好像我们念佛一样啊，念佛了，现在还是造恶业，那造恶业能不能念呢？更要念了 啊念咒也是一样啊，啊，所以有恶人要念啊，你我们也不要讲哦，你现在恶业那么多，这个念不得啊，等你通通断掉再来，我看你永远断不了啊。先念啊，那么念当中呢啊，念的不灵啊，不灵再跟他讲为什么不灵啊，啊，这道理讲给他听，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他继续念，求佛力加持，帮我们业障减轻啊啊，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断恶修善了啊，可以同步的，所以这个跟念佛法门是同样的，得佛力加持。啊，所以恶人我们也要鼓励他念佛。啊，有些人啊，他哎呀，他觉得不好意思啊，造了这么多恶业，不好意思念佛啊，把侮辱了佛菩萨。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念。啊，鼓励他念啊，种善根嘛。啊，所以过去有人问啊，啊，就说，哎呀，他现在还不能吃素，能不能念佛？可以啊！啊，大家再看看这个《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啊，你看王龙书居士，劝善人也要念佛，劝恶人也要念佛啊，善人恶人通通要念佛啊，因为善人念佛啊，增长他的善根。啊，恶人念佛啊，那帮他消业障了、啊。那这个恶人更要念嘛，啊，不然那个业障永远消不了。啊，所以有一年呐、啊，哦，这个是早年二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老和尚啊，大概也有30年了，啊，30年那个时候。在中国广播公司买一个播听的节目，这个节目最近才停下来，现在没人去听那个收音机了啊！啊，这个徐耀纯居士做了二十几年啊，他发起的啊，那到现在他们老了啊，那现在交给我啊，那做到去年呐、啊，啊，的确现在呢，那早上5:30到6:00，半个小时啊。所以就是他现在谁在听那个啊？很少很少了，几乎没有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